0: 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3: 千岛万路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桃路电台，我是主播依晨，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梅艳芳将人生中最后一场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留给了夕阳之歌，足以可见这首歌对她的意义。演唱会最后一首歌大概就是歌手表达对歌曲爱意最直接的方式，是肉眼可见的疼爱。这些歌对于歌手来说一定有着非凡的意义，甚至有着贯穿他们整个歌手生涯的故事。梅艳芳终身未嫁，她将一生都献给了歌唱和影视事业。她也曾经像普通的女孩一样期待过美好的爱情、终老的婚姻，但这到她人生最后一刻都没有实现。这可能是她灿烂的一生中少有的遗憾之一。2003年，她已经病得很重了，最后一首歌时她穿着梦寐以求的白纱走上台，说：我有你们的爱，我的遗憾都忘了，我将自己嫁给音乐，嫁给你们。全场歌迷泣不成声，他还不忘安慰歌迷，很多事都很短暂，我们要珍惜，将自己生命中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夕阳之歌。人人都能哼唱两句，但那一次全场无一人跟唱。

五月天成团23年，每年演唱会的歌单里都有那么几首被反复演唱的歌，舞迷们把那几首歌称为老八首，而这首倔强多次被放在最后一首，就算不是最后一首，也是整场派对接近尾声时演唱的一首。五月天的演唱会被称作现场最嗨的演唱会，阿信超高的高音唱着我和我骄傲的倔强，下面万人合唱，阿信总是把下一站是不是有天堂留给大家，最后吉他、贝斯、鼓和主场的超高音结合在一起，放肆地推向最高潮。演唱会结束，每次五月天的演唱会结束后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派对最后不是用舒缓的音乐营造悲伤的情绪，而是在酣畅淋漓一次送给大家最后的礼物。五月天不用情歌带来感伤，他总是用最摇滚的方式告诉大家做自己，就像在说这场演唱会要结束了，在音乐世界里暂时逃避的你们也要继续生活了，但没有关系，五月天永远支持你做自己。歌迷支持五月天，五月天也支持每一个舞迷，用最热血的方式告诉大家，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活的地方。

张杰2011年出了《这就是爱》这张专辑，从此获得了张九冠的称号，连续九期音乐榜冠军。这首歌是张杰音乐生涯的转折点，超长的高音高亮又不失优美，不仅让更多人认识了张杰，也让大家看到了张杰的实力。他绝不是靠绯闻上位的明星，他是有实力的歌手。2012年，张杰开始巡回演唱会，每一次演唱会最后一首歌都会是这首《这就是爱》。这首歌对他的歌唱生涯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是他送给粉丝的告白。接下来这首歌《这就是爱》，演唱会最后他仍然精力充沛的这样大喊，整场粉丝起立举起表示爱的手势晃在空中。演唱会最后他仍然精力充沛的这样大喊，整场粉丝起立举起表示爱的手势晃在空中，一起唱道，可能回忆掉进了大海，可能有些往事回不来。到高潮部分，张杰华丽的高音伴随着粉丝们尽力的歌唱，大家尽量拉长，不忍告别。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他在音乐声里深深鞠躬，直到舞台降落。他说下一场见，总会再见的，可是仍然不舍这一场的别离，大概这就是爱。

周华健被大陆的观众认识，打开大陆市场，大概就是通过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歌由李宗盛作词，加上周华健婉转的男声，让他一经问世就有了成为经典的气息。有缘我们再会，儒雅成熟的男人随着前奏说出这句告别，不需要报歌名，钢琴键敲起，就知道是那首让我欢喜让我忧。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它带着深深的90年代情歌的印记，但好的音乐从来不是过时。周华健带着微微颤音的声线，含蓄地表达着爱情复杂的感受，安抚我的忧虑，又平添忧虑。他在最后把歌词改为，你这样一群朋友，让我欢喜让我爱，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所有，轻轻道谢，深深鞠躬，与他的朋友们再见了。周华健分享给我们生命中欢喜与忧愁，让他们从欢喜中找到自己，通过忧愁发现成熟。

朴树不止一次地在采访中表达过送别给他的心灵带来的震撼。他说，如果送别是我写的，那我即便死也没有遗憾了。每次演唱会要结束的时候，他不说结束，只在话筒前静静地说一句送别。音乐响起，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台下会有人大喊别走，然后大家齐声歌唱。每每唱起这首歌时，他总是会哽咽，可能是即将暂缓他爱的粉丝、爱的舞台的不舍，也可能是对世界的感伤，是半生的心酸。他说，生活就像炼狱，在音乐世界唱悲伤的歌也是一种享受。每次唱送别都会有不一样的人生感悟。他的音乐不会骗人，他的一切都是真的。送别是他死而无憾的梦想，也是把每一次舞台都当最后一次的送别。

朴树一定是当今歌坛最纯粹的音乐人之一。有人说，朴树永远都是少年，永远保持赤子之心。正是因为这样的赤诚之心，让他更加容易保持感动，

演唱会最后一首歌就像是一个信号，不必说再见这样令人悲伤的字眼，只需要那首熟悉的歌代替，那是歌手与歌迷之间公开的秘密。那首歌一响起，好像又回到了体育场，大家都不舍说再见的画面。我们还会再见的，在不远的明天。一首歌是一个歌手的坚持，也是一群人的心照不宣。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为缺路决意，自乱路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路子斑马线，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路停，落定关键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难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7: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6: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7: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6: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8: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好，我是贺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贺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康志轩。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贺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0: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2: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代课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分量，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

0: 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1: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剩下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2: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1: 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3: 晓出净慈寺，宋·林甫芳。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1: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4: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

0: 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1: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0: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2: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
3: 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4: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0: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1: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
0: 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二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806。
6: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7: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8: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2: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3: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4: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15: 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7: 这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专业，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到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处理，包括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莫紧，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托哪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行时够不得，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产没马戏，不论那美女娘个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时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糕红雪老绝意，月后雪糕归二堂，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6: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7: 我依然是小光，和你一起听不一样的音乐，看不一样的风景。节目开始听到的是季如锦《寂寞的自由》。

前面开始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季如锦带来《寂寞的自由》。每个人都向往自由，让人在自由的路上，在追寻自由的路上，又有很多人却是寂寞。

不知道多少朋友听过赛里木湖，尽管知道赛里木湖地处于新疆素有江南之称的伊犁地区，但是也许很多朋友还是想象不出它是怎样，简直能与杭州的西湖所媲美。碧波荡漾的湖水，苏堤上婆娑摇曳的垂柳，青烟般袅袅的雾幕，以及湖面上的点点小舟，和煦的微风，阵阵的茶香。今天我们的行程将会前往你梦中的赛里木湖。带着田震带来这首月牙泉，投入到他的温暖怀抱。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领各位来到赛里木湖。不过在前往赛里木湖的路上，也就是从奎屯到金河，就成了你在旅行当中可能最为痛苦的一段旅途。荒芜的山丘、戈壁、沙漠，见或者游遍草场，也是转瞬即逝。天空忽明忽暗，草原也是若隐若现。在新疆这片宽广的地域里，行驶上三五百公里简直不算什么。所以一路上竟可以看到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翻越了不知道多多少少的沟沟坎坎，盘绕了不知道多多少少的道道凉凉。当我们看到懵懵懂懂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是令人惊喜万分的平坦的公路。

而在天边的远方也出现了一抹淡淡的蓝，而这抹淡淡的蓝就是我们所说的赛里木湖吗？在荒芜的戈壁滩当中出现这样的一抹蓝色，带给人的不仅仅是喜悦，更有的还有一种希望吧。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琴带来的《可爱的玫瑰花》。

赛里木湖就像点缀在戈壁滩当中的一抹淡蓝，车子越开越近，而这抹蓝也越来越深。如果没有远处的雪山草原，没有岸边摇曳的芦苇，有谁能够对这片蔚蓝色的大海而产生质疑呢？头上有大朵的云朵点缀着明蓝色的天空，太阳耀眼的光芒照射着茫茫的雪山，辉映出和云朵一样质感的洁白。湖水，最重要的是那碧波荡漾的湖水，就像蓝色的绸缎一般，层层叠叠地向岸边涌来。站在赛里木湖前，你一定会逃。

果说长白山天池的水就如同一块凝重的蓝宝石，如果说天山天池的水就如同一片漂浮荡漾的青沙，如果说亚龙湾的海就像一块和苍天相连的帷幕，如果说普吉岛的海更像一幅油画，那么眼前的赛里木湖呢？站在赛里木湖旁边，即使你搜索着脑海里的所有词汇，都没有能够更多更好更亲密的词语来描绘它。

直到现在你才会想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站在赛里木湖前不敢轻易地去评判它。就像人们所说的，赛里木湖这个有个大海般气质，像天空一样深远的高原冷水湖泊，仿佛如同一个阅尽人世沧桑的看客，那么安详从容地静卧在天地之间，静静地遥看着岁月从他眼前流过。

向善你的环球旅行梦，我是小光。站在空旷无边的赛里木湖边，你永远都找不到任何的词来形容它的美，更多的也许就是感慨吧。站在湖边，你的脑子里会在飞速的回晃，在新疆这片美丽神奇同时又是色彩斑斓的世界里，凝固在你脑海中永不脱色的画面。岁月是一片深海，倒映出蓝色的未来，海边层层的寂寞涌出来。

来自陈升《思念人之屋》，站在蔚蓝色的赛里木湖边，你也会想起某个人吗？你的思念会像赛里木湖边的风一样，静静地飘散吗？

轻快地跑在水边，用双手轻轻地举起一捧水。只见它是那么的清澈、透明、洁净，晶莹的水滴在阳光的照射下放射出水晶般璀璨的光芒，而浸透在湖水中的石子，一颗颗、一粒粒，经过阳光的折射，竟也显得像宝石一样熠熠生辉。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音乐风情之旅。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在戈壁滩当中蔚蓝色的宝石，就像水晶般璀璨的赛里木湖。湖底的石子一定能够引起你的好奇，仔仔细细的好生端详，但是只要你把它一捡出水面，石子上的水滴在阳光的照射下就会迅速的被蒸发掉，顿时使刚才还光彩夺目的石子失去了艳丽的色彩，而变得平淡无奇。也许这些石头也是真的有灵性吧，它真的就那么依恋他们的家，他们的赛里木湖。在瑟瑟摇曳着的芦苇中，沐浴着赛里木湖正午明亮的阳光，让层层如锦缎般的波浪向你涌来。望着远方忽隐忽现的雪山，望着那些无垠的草原，望着那些飘动的云朵，你才会发现，赛里木湖才是你梦中真正的大海。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0: 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向左，
9: 向左，
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9: 向右，向右，向右，
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0: 一个平淡午后，当你在键盘上突然敲下托马利斯这四个字的时候，不知道在你记忆当中那家民族风格餐厅里热情奔放的维吾尔歌舞是否还在脑中徘徊。我是小光，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新疆似乎永远都是非常热闹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数不尽的新疆美食，还有最漂亮的维吾尔族歌舞。各位一定要前去突玛丽斯美食城，虽然那里的客人相当多，大厅里的圆桌上都坐满了人，除了来自内地的游客，当地的维吾尔族人还有邻国塔吉克斯坦人，全部都在这里一一围坐，灯光、音乐和艳丽的民族服饰烘托出激情四溢的气氛。突玛丽斯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选择这家餐厅的理由却不仅仅为了填饱肚子，在用餐的间隙，突玛丽斯会奉献出节奏明快的音乐和热情奔放的歌舞，那冬不拉和羊皮鼓波击的旋律让一向冷静的人都瞬间变得热血沸腾，想坐都坐不住了。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桌子上的美食当然少不了烤羊肉、烤包子、大盘鸡、拉条子，还有数十种叫不上名字的美食。这里的酒可不是小杯，用高脚杯盛满50度的白酒，轮番干杯。在馕坑里烤制的馕真是个很好吃的东西，这种用面粉、芝麻、洋葱、鸡蛋、酥油、牛奶和盐做的干粮，越嚼越有味道，而且几个月都不会变质。想一想当年唐僧西天取经，穿过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荒漠沙壁，除了馕，恐怕再没有更合适的干粮了吧。

其实维吾尔人叫做沙木沙的烤包子比烤羊肉更香，一个馕坑里面一次能烤100个包子，每个大概就像烟盒那么大，其色焦黄，肉嫩味鲜，不可抵挡，很多第一次到新疆的游客都能够吃个大饱。

维吾尔人最怀念的人，也许是被人们称作西部歌王的王洛宾。在西部许多地方都有他的塑像。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毡房，却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王洛宾已经远离我们而去，而他的浪漫和歌声却永远的流传下来。年近八十的王洛宾与台湾作家三毛的故事，是一次多么美丽的浪漫。三毛在给王洛宾的信中写道：我不要称呼你老师，我们是一种没有年龄的人，一般世俗的观念拘束不了你，也拘束不了我。尊敬与爱并不是在一个称呼上，我也不认为你的心已经老了。三毛死了，王洛宾还特别为他写了一首歌，叫做《等待》。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又等待，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再徘徊。人生本是一场迷藏的梦，且莫对我责怪，为把遗憾赎回来，我也在等待。

维吾尔人把自己对土地、对家园、对生活的情感浸透在奔放的歌舞里，不光感染了王洛宾，也让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痴迷和沉醉。

在托马利斯，我们开始跳舞；在西部新疆的一个饭店，在托马利斯，我们把双臂高举过头，随歌而舞，快乐飞翔。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再会。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此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要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我知道风里有诗，
8: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7: 那正是民谣的歌。
8: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7: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靠近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我想在民谣里和你虚度时光，跟你一起来听听江一燕重新演唱的《南方姑娘》。不愧是初代女团，在坦诚当中带着这份诚意，总难免惹人疼爱。

我们听到的是江燕重新演唱的一首《南方姑娘》，唱尽了所有异乡人的柔软和倔强。最初呢，这样的音乐是来自赵雷的，一幅北方城市里的南方剪影就在音乐当中。所以关于南方姑娘，她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她更是千万个在异乡漂泊身影的缩影。她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北方的秋夜里，眼中有南方的湿润，也有北方的倔强。

在民谣里和你虚度时光，似水流年的爱人呀。刚我听到的是就像在灯火阑珊的街边点着的烟，看着的车来车往人群，民谣走近。其实关于民谣，大部分都是在回应爱人，你曾给我最好的时光，而我却给了你最坏的模样。或许你也会因为一句歌词而爱上一首歌吧。

0: 过着孤单的日子。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3: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4: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3: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嗯，
3: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5: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是我生日啊。
5: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6: 这是做啥？
3: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

0: 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8: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9: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0: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1: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2: 安然自得。
11: 低音律动的妩媚，
10: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1: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12: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信念。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我说。

们刚听到的是重新演唱，当然也是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的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至今为爱情做过的所有努力，时隔这么多年，当年林忆莲的一首伤情的歌，又有满满的自我成长、自我感悟。所以说，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带着一份无怨无悔。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吧，允许自己曾经为爱沉沦、为爱受伤，也允许自己在爱里成长，在爱后蜕变。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

刚我们听到的是月光下的回信，对，这是我们戴谦收的，通过各种意象的细腻刻画，就像是主人公在失去了一段感情之后徘徊在回忆当中，但是又很清楚的走向遗忘，又难以自控的等待着感情回响的复杂和纠结。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叔叔连续12年资助我圆读书梦。
1: 采访组，
3: 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1994年习近平同志与您结成帮扶对子的故事？
1: 林冬梅，
4: 这要从共青团中央在1989年发起的爱心助学希望工程说起。这项工程旨在救助贫困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促进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小时候，我家里经济十分拮据，父亲视力1级残疾，母亲体弱多病，是个药罐子，家中负债累累，两个哥哥先后辍学。我学习成绩优异，学校让我缓交了学费，可是家中又实在拿不出这笔上学的钱。一想到自己快要辍学，我无数次哭湿了枕头，但面对父母，我依然面带笑容，因为我不想让他们难受。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希望工程找到了我，习叔叔找到了我。我自此成为习叔叔一直支持、关爱和帮扶的学生。1994年6月，福州市委开展市领导包县实施希望工程结对救助贫困失学少年的活动。习叔叔包的是平潭县，他资助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就是我。1994年9月，新学期开学报到，我拿着习叔叔的资助金交上了学费，成为一名小学4年级的学生。
1: 采访组，
3: 得知习近平同志通过希望工程对接到您，您当时是什么感受？
1: 林冬梅，
4: 当时我只有10岁，并不知道习叔叔是谁，只知道是一个好心人。得知通过希望工程对接的好心人，我再也不会因为交不起学费而离开我喜爱的学校、老师和同学时，我觉得自己就是最幸运、最幸福的人。我激动不已，泪流满面，心里暗暗发誓，要比从前更努力、更刻苦，要做个优秀的学生，要对得起资助我的人，长大了要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也要尽最大努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 采访组，
3: 请问结上对子后，习近平同志与您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情景？
1: 林冬梅，
5: 我第一次见到习叔叔是1994年9月21日。那天上午，班主任林丹老师告诉我，习叔叔与我结成帮扶对子后，一直都非常关心牵挂我。他当天在平潭调研后，会抽空到家里看望我和家人。终于有机会见到帮助我们家的好心人，爸爸妈妈和哥哥都高兴极了，我就更兴奋了。我们全家总动员，把家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待恩人的到来。晚上很晚了，天一直下雨，习叔叔还没有来，我们全家都很着急。

0: 急，我有点失望，心想习叔叔可能是因为公务或天气原因而无法来我家了吧。结果守约重情的习叔叔不顾一天的劳累，还是来看望他关心资助的小女孩了。原来习叔叔是冒雨先看望了他资助的另外一名小学生后再来看望我的。他到我家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第一次见到习叔叔，一向胆小害羞的我居然不紧张也不害怕，温和可亲笑容可掬的他看上去总觉得很熟悉也很亲切。习叔叔神采奕奕，一点也看不出已经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劳累和疲倦。我们家很小很破，能坐的地方只有一张床，习叔叔就跟我们坐在床沿上一起聊家常，很自然很温馨。他问我们家里的状况，询问我的学业，检查我的作业，问我有什么理想，想读到什么学历。习叔叔十分和蔼地对我说，冬梅呀，你好好的努力学习，不用担心学费交不起，我就是来帮助你的，相信你一定能学好知识，不负期望，争气出息，努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和跨世纪的一代新人。我有个小要求，你每学期要向我汇报一次学习情况。好，我用力地点着头，大声向习叔叔保证，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习叔叔还告诉我，他小时候也是从艰苦和困难中走过来的，他鼓励我和家人要克服困难，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要放眼未来。他还对我们说，有共产党在，日子总会好的。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习叔叔，妈妈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习叔叔深情地说，我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来参加希望工程结对救助工作的，参加希望工程帮助濒临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参与的同时自身也深受教育，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社会各界人士都要大力支持，积极参与希望工程，努力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救助贫困失学孩子重新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习叔叔还给我送来了书包、字典、笔盒、彩色蜡笔、铅笔等文具，送来了资助金和月饼，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到月饼，美味极了。妈妈至今还一直保留着月饼盒。那晚习叔叔和我们一直聊到了十一点多，欢声笑语充盈着我们简陋的小屋，习叔叔给我们全家送来了温暖、希望和信心。从这次见面算起，我和习叔叔前后总共见过八次面，还有过五次书信往来。
1: 宝宝巴士国学启蒙，
2: 为救母怒劈山，
3: 无敌小真相。
4: 第四回，显威力，神灯镇兔妖。
5: 安静。
4: 小土坡上，沉香屏住了呼吸，看见一只灰色的大兔子探头探脑地钻出灌木丛，出现在潭水边喝水，它的眼睛亮了起来。
5: 我就说今天肯定有收获。
4: 沉香的手悄悄取下背后的猎弓，弯弓搭箭，瞄准了正在喝水的大灰兔，长箭咻的一声准确命中大灰兔的屁股。
6: 哎呀喂，谁呀这是啊？谁这么缺德，敢扎我兔爷屁股。哎呦，
4: 沉香几人还来不及欢呼，就看见大灰兔一蹦三尺高，边跳边骂，惊得沉香几人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
7: 怎么回事，兔子说人话了？
8: 是妖怪啊，快跑啊。
9: 嘿嘿嘿，晚喽。
4: 没等沉香几人迈开腿跑呢，一阵黑色的雾气闪过，大灰兔突然变成了一个高

0: 的光头大壮汉一跃而起，砸在沉香面前。这屁股上还扎着一支箭。
1: 那个，这位妖怪叔叔，我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
2: 你说呢？兔爷，我今天不吃素了，改吃荤。也让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止老虎屁股，连兔子的屁股也摸不得。
3: 黑娃、二狗，你们快跑！我拦住妖怪。
2: 哟，拦我？哈哈哈哈！笑掉我兔爷的大牙了！哈哈，
3: 我可不怕您。
2: 是吗？那兔爷就先吞了你。
0: 兔妖的两只眼睛突然变红，大柱子一样的手臂向着沉香抓了下来。
4: 啊，沉香，
1: 不要！
0: 就在这时，不远处的镇子里，小小的破祠堂里，被打翻的莲花灯突然立了起来，灯花噼里啪啦的闪烁着，一道红光猛地冲天而起，照亮了整片天空。
5: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兔妖的眼睛猛地瞪圆了，在他的视线中，远处的天空仿佛着了火一般，红彤彤一片，无数的火云熊熊燃烧，淹没了大半个天空，天空突然变成了火焰构成的汪洋大海。
4: 莲花，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6: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6: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7: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8: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0: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1: 反映民生，
1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市领导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队，江山队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全域文明，无小惠民，清晰社区小改造，解锁

0: 全龄休闲阵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教商台记者宋超报道，8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前往市体育馆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篮球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及助威团代表，祝贺江山队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鼓励大家在接下来的省级争霸赛中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市领导程家华、毛淑峰等一同看望。朱素芳为大家送上鲜花，向大家的付出和努力表示感谢。他指出，比赛开赛以来，大家肩负61万江山人民的期盼，敢打敢拼，勇争上游，充分展现出江山人民硬扎的风采风格。特别是以总比分2-1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潮，激发起全市干部群众凝心聚力、一往无前的干事状态。下一步，大家要更加勤学苦练技术，在省级赛事中持续保持江山健儿的拼搏姿态，为衢州争光添彩。他还叮嘱大家做好赛前热身、赛后恢复，以健康饱满的身心状态迎战后续比赛。黄晓兵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好队伍备赛、参赛期间遇到的各种情况，为运动员们安心比赛保驾护航，确保运动员们能够发挥出最佳水平。
0: 江城台记者柴玉微博报道。8月15号晚，2026年浙 BA 衢州赛区总决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落下帷幕。江山队主场65-60力克柯城队，总比分2-1加冕衢州赛区冠军，获得通往省级争霸赛的入场券。开场后，江山队高中锋祝兵率先篮下得手，拔得头筹。开局阶段，江山队凭借严密的联防体系与高效终结，迅速建立起领先优势。柯城队则更多依靠内线冲击，杀伤江山队防线，频频站上罚球线，但罚球命中率略显起伏。该节下半段，江山队连续多个进攻回合陷入得分荒，而柯城队逐渐找到投篮手感，并由外线命中双方本场首记三分，一度将比分追至10-9。节末阶段，江山队重新掌控节奏，郑如伟、周玉航、马超群先后造犯规并稳健罚球取分，首节战罢，江山队以16-9暂时领先。次节再战，江山队迅速发起快速反击，少南上篮率先取分。然而柯城队连续进攻得手，连取两波攻势，将比分迫近至18-15。本节中段，江山队队员马超群、柯城队队员叶俊各自命中一记三分远投，双方外线互有回应。本节末段，江山队利用柯城队后场回线为例获得球权，虽三分出手偏出，但郑如伟机敏抢下进攻篮板，压哨补篮得手。半场结束，江山队以34-27继续保持领先。双方在下半场开局阶段掀起一波三分对攻战，随后两队互有攻守，比赛进入焦灼阶段。节末最后一分钟，柯城队加强突破，连续博得罚球并稳健命中，逐渐缩小分差。三节战罢，江山队以52-47领先柯城队。末节决战，柯城队抓住江山队连续多次传球失误的机会，打出一波追分攻势。比赛最后阶段，柯城队启用犯规战术，关键时刻江山队郑如伟正面打板命中一记关键三分，将比分扩大至62-57。此时比赛时间仅剩35秒，柯城队继续犯规战术，马超群两罚一中，江山队领先6分。在距离比赛结束的最后30秒时，柯城队傅佩勋强硬打成2+1加罚命中，将比分追至63-60。江山队随后控制节奏消耗时间，最后时刻陈硕自投自抢篮下补进一球，比分定格在65-60，江山队夺得冠军，加冕衢州王。江山队队员马超群：
2: 非常激动，去年我们江山十年的荣誉今年拿回来了，希望我们将来的球员再接再厉，不要忘了我们的初心，我们代表江山，我们是衢州王，要继续好好训练，争取在省里让省里知道江山。
0: 从预选赛的势不可挡到总决赛的厚积薄发，江山这座城市，江山队

0: 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3: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

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

0: 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在专题调研农口工作时强调，做强特色产业，激活振兴动能，筑牢共富根基。上半年我市居民收入平稳增长，我市举行图书捐赠专柜设立及无伪著作捐赠仪式，乐义村家宴中心项目有序推进。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天鹏集团深耕产学研，做大饲料产业。最后播出晚水，谨防红眼病找上门。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0: 8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专题调研农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江山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天鹏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调研生猪全产业链建设情况。天鹏集团是一家以饲料畜牧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投资建设的数字化低碳高楼养猪模式，配套自动化设备和智能数据管理系统，实现全环节自动管控。黄晓斌勉励企业发挥龙头。

0: 企业示范带头作用，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生猪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升级。随后，黄晓斌来到渝汇循环水渔业发展项目现场，调研渔业高质量发展。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主要建设淡水鱼工业化循环水繁育养殖系统。项目成功培育出的铜钱龟品种单条售价高达数千元，市场前景广阔。黄晓斌对此表示肯定，强调要深挖特色品种价值，持续做强品牌，拓展市场，延伸产业链，让特色水产品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鱼。航宇文体用品有限公司年产各类羽毛球250多万打，产品远销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南亚。黄晓斌指出，要抢抓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升级机遇，强化品牌意识，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羽毛球产业集群。最后，黄晓斌来到黄金乌鸡主题中医馆，调研食药同源产业发展。该场馆立足江山中国黄金之乡资源优势，打造集特色产品展示、中医药文化体验、健康咨询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多功能主题空间。黄晓斌指出，要依托江山黄金、乌骨鸡等特色资源，深耕食药同源康养产业，拓宽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农旅康养融合发展。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663元，同比增长5.1%。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839元，同比增长4.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488元，同比增长5.3%。8月5号下午，由市文旅局主办、市图书馆承办的图书捐赠专柜设立暨无伪著作捐赠仪式在市图书馆4楼举行。高等教育出版社首席编辑吴伟向市图书馆捐赠个人著作，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为其颁发捐赠证书。吴伟笔名伟子，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他长期研究西方插图艺术，已出版专著11本。在深耕专业研究之余，他心系浙江乡土文化，写下30多篇讲述本地人文历史的作品，用心记录地域文脉。活动现场，吴伟现场移交捐赠书籍，并与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共同为图书捐赠专柜揭幕。吴伟结合自身创作与出版经验，向在场人员分享了多部作品的创作理念，以及图书封面设计的独特构思。近年来，市图书馆持续加大地方文献征集力度，现已入藏各类家谱22种、126册，累计接收多位本土学者捐赠图书100余册。市图书馆副馆长朱浩瀚：
1: 那我们的征集范围包括地方史志史料、地方资料、地方人士著述、历史文献、家族族谱，还有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物。我们也希望收集到市民朋友手上的宝贵的图书资料，汇集到我们这个地方文献室，给予其他有需要的市民进行查阅。
0: 为精准回应群众实际需求，去年青湖街道乐意村将家宴中心建设列为村两委换届后的一项重点民生工程。目前，家宴中心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该工程位于乐意村刘家洞自然村，占地面积1433平方米，总投资595万元，建筑采用木质榫卯结构。乐意村党支部副书记柴成辉：
2: 基本上是我们参照木质榫卯结构的这个施工要求啊，是逐步推进、逐步进行的。
0: 据了解，家宴中心选址在原周氏祠堂，该祠堂倒塌后，这块空地长期闲置，成了村民的晾晒场所。2025年，村两委在市文旅局的指导下，决定在原祠堂地基的基础上重建，既恢复祠堂的传统风貌，也为村民打造一处功能齐全的公共空间。乐意村党支部副书记柴成辉：
2: 建成以后呢，我们这个就是老百姓啊，就茶余饭后啊，也是有个地方坐一坐，也可以当为活动中心。
0: 据了解，家宴中心计划在2028年上半年完工。建成后，这里不仅是传承宗族文化。

0: 的精神地标，也是村民摆席设宴、聚会议事的好场所。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天鹏集团深耕产学研，做大饲料产业。
2: 聚焦三农。
0: 1994年，天鹏集团首个饲料生产基地江山市天鹏饲料厂建成投产。历经30余年深耕，天鹏集团现已建成年产20万吨的智能化生产线。近日，记者在天鹏集团子公司浙江天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饲料生产车间看到，多台机器在高效运转，自动配比系统按配方精准下料，智力机、智能检测设备与自动包装系统无缝衔接。天鹏集团饲料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奎乐：
3: 每个月的话是差不多在12000吨左右，根据猪的一个不同的生长的一个阶段，从技术这一块的话，按照这种精准的营养设计一个配方的一个营养需求，
0: 品质为先，源头把控。在公司原料卸货区，每一批到货的玉米、豆粕等原料都必须经过企业相关部门的严格检验检测，各项指标合格后方可入库。近年来，天鹏集团持续加强科研攻坚，聚力破解行业发展难题。集团不仅携手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知名高校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还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依托完善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企业聚焦豆粕减量替代这一行业痛点，经过5年技术攻关，成功利用预发酵技术及科学优化的饲料配方，提高猪对饲料的消化吸收率，有效改善猪肉品质，降低氨氮排放和饲料成本，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和绿色发展动能。天鹏集团饲料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奎乐：
3: 我们目前的话，在80%左右的话是对外的一个销售，可能小20%-30%的话是在这个自己猪场的一个使用。产值这一块的话，一个月的反正在3200-3500万的。目前的话，主要分布在福建、江西市场以及安徽，还有浙江的这个周边的一些市场。
0: 如今，公司已形成覆盖生猪养殖全生长周期的系统化饲料产品矩阵，可精准匹配仔猪、保育猪、育肥猪、种猪等不同阶段生猪的营养饲喂需求，以专业化、精细化的饲料产品助力生猪养殖高质量发展。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4: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1: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4: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1: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4: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1: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4: 那扶持的标准呢？
1: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4: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1: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

0: 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1: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0: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晚水，谨防红眼病找上门。
1: 入夏以后，清水项目开始流行，但不少人进行晚水后眼睛发红、干涩刺痛，医院眼科门诊的红眼病患者就诊人数增多。是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于成敖。
2: 最近我们这个红眼病的患者还是蛮多的，那么一般可能每天能比平时多个3到5个左右，在我们这边看来还是孩子比较多一点。
1: 于成敖介绍，游泳、水上乐园、漂流等是很多人喜欢的消暑项目，但同时也是细菌和病毒容易传播的地方。没有及时清洁的泳池等，容易积攒细菌和病毒，很容易引起眼部感染。加上很多孩子玩水时喜欢用手揉眼睛，病菌更容易趁机进入，引发结膜炎。于成敖，
2: 我们这个炎症呢，一般来说就最主要的就是眼睛这个有这个异物感、红痒，然后根据不同的这眼睛的分泌物比较多。

0: 睛与泳池水的接触。此外，还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要用手揉搓眼睛。于成敖：
1: 如果有这类症状的这种小朋友啊，或者是成年人，那么我们就及时来医院看一下，然后由专业的医生来分辨一下到底是哪一类引起的结膜炎。如果这个毛病传染性是比较强的，也会建议你勤洗手，然后就是家里的脸盆啊、毛巾啊这种洗漱用具不要混用。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6: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7: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8: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7: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9: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6: 抓到鱼了，救命救命！
7: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6: 救命，
7: 静静等待救援。
6: 救命！
8: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0: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3: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1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

0: 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2: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3: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4: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5: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一集，
0: 阳光小学，这可是本学区最好的重点小学。学校里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连风儿似乎都跳动着美妙的音符，真真的呀，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大乐园。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像听到将军号角的士兵们，赶快跑到教室。哎，怎么有一个逃兵呢？扎着两根辫子的班长丁玲玲探出窗户，朝正从楼梯口的厕所里慢腾腾地走出来的狄小龙喊：
3: 喂，狄小龙，
12: 干嘛？
3: 快上课了，你进来不进来？
12: 哎呦，我的老班长，这个男人婆，少啰嗦两句，没人当你是哑巴。
3: 你上厕所还看书，脏不脏啊？哎，怎么不洗手啊？
12: 哎呀，烦死了，不是说上课了吗？

0: 李小龙把手放在水龙头下冲了半秒钟，在袖子上大咧咧地擦了擦湿漉漉的手，抖了几下就完事儿了。教语文的郭燕老师也是五年二班的班主任，已经拿起教鞭开始上课了。他其实长得不算难看，圆圆的脸蛋，小巧的鼻梁，但他却戴了一副大大的圆形近视眼镜，又整天穿着古板的黑色套装。同学们都嘲笑他是燕尾姑啊，这个姑不是姑娘的姑，而是尼姑的姑，因为郭老师现在还单身呢。李小龙低着头，像一个小特务，从后门偷偷跑到最后一排的座位上，而郭老师刚好转身，正在黑板上写下新的生词。李小龙长长吁了一口气，翘起二郎腿说道：
1: 好险。
2: 怎么了？
1: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2: 你个迟到鬼。
3: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4: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0: 郭老师开始教书，同学们也跟着认真地朗诵起来。这时郭老师放下课本，看到李小龙把头像鸵鸟一样的插在抽屉里，不知道在搞什么神秘兮兮的地下工作。郭老师大喊一声，所有的同学都吓得张开了嘴巴。嗖，郭老师举起一个红色的粉笔头朝李小龙丢了过去。坐在前排的丁玲玲的长发被粉笔头挟带似的风刮了起来。这不是粉笔头，这简直是一个恐怖的巡航导弹头。郭老师的粉笔神功可是整个年级出了名的，上课走神做小动作的学生几乎啊都吃过他的粉笔头，所以学校里有句很流行的话：小燕飞爪，力无虚发。眼看那高速飞行的粉笔头马上就要击中狄小龙的脑袋，丁玲玲毫不怀疑他的脑门会肿起一座高高的宝塔。噗，粉笔头如强弩之末掉到了地上，郭老师的眼镜耷了下来，看傻了。原来啊，狄小龙刚才只是随手举起一本书，像诸葛亮一样轻摇羽扇，就挡住了他的飞弹。狄小龙怪叫着，潇洒地搓了搓鼻子，帅帅地说：
3: Nothing is impossible。
5: 是什么玩意儿啊？那什么？
3: 小龙，你居然在看漫画书？这究竟是什么漫画书啊？
2: 啊，这个男人怎么不穿衣服呀？
1: 别瞎说，
3: 这到底是什么人？
1: 老师，难道你不识字吗？
3: 你怎么可以在语文课堂上看功夫皇帝李小龙的漫画？
1: 因为漫画很好看啊。
3: 你的意思是我的课不好看了？
1: 这话可是你自己承认的，老师，漫画可以还我了吗？书店的租金很贵耶，想看的话要排队。
3: 你给我面壁，罚站一节课。
1: 嘿，狄小龙又惹老师生气了。
0: 旁边的毛志强头发稀少，个子小小的，绰号毛毛，嘲笑他说。毛毛虽然个头小，但是数学很厉害，什么难题都难不倒他。全班上最高最壮的体育委员，绰号石头哥的陈石也跟着起哄。哎，郭老师重新开始上课。丁玲玲回头看了一眼，狄小龙正像达摩祖师一样面壁思过。哦不，狄小龙怎么还在搞小动作？他对着墙角一只正在结网的蜘蛛走神，嘴里还在不停地弄着什么。哎，这小龙啊又在偷偷用手机上网了。丁玲玲看穿了狄小龙的把戏，本来想打小报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一软，又低下了头认真记笔记去了。漫长的一节课终于过去了，放学的铃声是这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狄小龙像风一样第一个冲出教室，他飞剑一样的冲进学校的小卖部，买了一个冰淇淋，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1: 哇塞，打了一节课的手机游戏，脖子都要掉下来了。让我的牙齿也做个运动。
0: 狄小龙刚吃了几口，突然一只肥乎乎的大手越过他的脖子，从后面伸了过来，把他的冰淇淋给抢走了。狄小龙惊讶的回头一看，居然是隔壁班的大胖子，比自己高一个人，绰号大饼的黄文炳同学。狄小龙抗议。

0: 意着伸手要回冰淇淋。
1: 喂，这是我的冰淇淋啊！去你的，小孩不能吃冰淇淋，快回家吃饭吧。啊，大饼，你才是小孩，
2: 你是小屁孩，想打架？
1: 你这
2: 胆小鬼，走开吧！
0: 大饼伸出双手，用力一推，狄小龙吃不住，朝后摔倒了。大饼和其他几个狐假虎威的死党一起笑着走开了。狄小龙坐在地上，扬着手臂喊道：“
1: 你等着，总有一天我要让你尝尝正义的力量。”
3: 小龙，你没事吧？
1: 哎，没事没事，刚才和大饼切磋了一下，我让那个大胖子的，我回家了。
3: 嗯，再见。
0: 丁玲玲的手里捧着一个饭盒朝食堂走去。原来啊，她家离学校比较远，家里条件也不是太好，每天坐公交车往返要一个多小时，又不像其他同学有家长专车接送，于是中午就待在学校吃食堂。狄小龙愤愤地走在路上，这边抓抓蝴蝶逗逗流浪狗，那边看看橱窗里的玩具，闻闻路边喷香的小吃，很快又恢复了高兴的心情。走啊走，他刚走到人行天桥，准备到对面的公交车站坐车回家，狄小龙发现很多人密密麻麻地围在天桥的一角，好像在看什么精彩节目。狄小龙个子小，见缝插针地挤了进去，他心里暗叫一声，原来是一个老人家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地上还有许多滚落的红苹果。
4: 哎，这老人怎么了？
5: 没事啊。
4: 哎，他走着走着突然就晕倒了。
5: 哎，我来扶他起来。
3: 哎，别，你别扶他，等一下他起来说冤枉你，让你赔医药费怎么办？
5: 也是啊，不过我可赔不起，这种农夫与蛇的事情报纸上可多了。
4: 就是
5: 啊，
4: 现在这社会啊，骗子很多的，搞不好他就是在碰瓷儿骗钱呢。
6: 什么是碰瓷儿？
7: 这碰瓷儿啊，就是瓷器已经碎了，碰你一下，赖你撞碎的。
5: 哎呀，不要多管闲事儿了。
3: 对呀，这事不关己的，快走吧。
4: 走走走走走走。
0: 大妈也拎着菜走开了，大姐姐、叔叔、阿姨也都陆续走掉，老人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中午的太阳很强烈，火辣辣的，照得狄小龙两眼发晕。他本想和大人一样走开，可是当他经过晕倒的老人家身边，看到他那满脸的皱纹、苍白的头发、紧闭的双眼、痛苦的表情，狄小龙的心忍不住又激起见义勇为的热忱来。他心想，哎，我不是最爱看什么漫画侠客的吗？什么蜘蛛侠呀、超人什么的，那些超级英雄如果看到这个场面，那可是不会见死不救的。想到这儿，狄小龙就放下了心结，不再犹豫，走过去蹲下来，把老人家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靠在天桥的栏杆边上。
1: 慢一点慢一点，爷爷，我来搀扶你。
8: 我没事了，小朋友，谢谢你。
1: 哎，老爷爷不用客气。哦，对了，我书包里有矿泉水，给。我没喝过的，我最不爱喝白水了。
8: 我有高血压，刚才在超市里买了一袋苹果，走得太急，不小心晕倒了。
1: 哦，原来苹果也是您的，我来帮您捡回来。
0: 狄小龙提着半袋好坏参差的苹果还给老人家。老爷爷接过苹果，低头一看，却发现一只皮鞋不见了。狄小龙左看右看说，
1: 奇怪，哎，你的鞋怎么会在天桥下面的路上？
8: 应该是刚才摔倒的时候鞋子也踢飞了，你能不能帮我捡那只鞋子回来？
1: 这个
8: 我不要鞋子了，就这样走吧。
1: 哎，小心，您等着，我马上给您捡鞋子去。
0: 狄小龙背着书包便下了天桥，来到路边，眼看那只皮鞋就在马路中间，但是这左来右往都是呼啸而过的小汽车，他怎么也不敢走到马路中间去。一个卖手机外壳的阿姨好心说道，
9: 哎，小朋友，你怎么不走天桥呀？
1: 我要捡鞋子。
9: 哟，你要捡破烂啊？那么破的皮鞋不值钱的。
1: 哎，你不懂的。
0: 狄小龙试探地迈出一步，刚好前面的路口是红灯，他赶紧冲到马路中央提起皮鞋。哎呦，这好臭的鞋，他熏得差点晕了过去，手一松，鞋子又掉到地上了。他重新捡起鞋子，但这时红灯变绿了，许多汽车已经冲了过来， 齐小龙赶紧没了命地往回跑，把鞋子还给老人家。
10: 太好了，我手抽筋了，小朋友。你能帮我穿上鞋子吗？
1: 不会吧？
0: 齐小龙瞪大了眼睛，心里想：这老人家怎么这样使唤自己？我又不是他的仆人，他以为我是傻瓜呀？还真会得寸进尺。齐小龙本来想生气地走掉，但转念一想，我都没听过手抽筋儿，脚底抽筋儿还差不多，这老人家不会是脑抽筋吧？得了老人痴呆症？嘿，算了算了算了，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嘛。于是狄小龙蹲下来，一手捏着鼻子，一手拿着鞋，勉强帮老人家穿好了鞋子。
10: 哦，很好很好，请你吃苹果，吃苹果。
1: 不用了，谢谢。妈妈说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
10: 这，那我可怎么谢你好呢？
1: 爸爸说做好事不求回报。
10: 这样吧，我来给你说一个故事，作为今天你做好事的回报。
1: 故事？我最爱听故事了。
10: 可是今天很晚了，你要回家吃饭。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在学校的后山等你。
1: 后山？
0: 狄小龙吃了一惊。学校的后山在操场后面，听说原来是个公墓，很恐怖的。妈妈说这山上还闹鬼呢。狄小龙正想再问清楚点，可是老人家却提着苹果走下天桥去了。狄小龙看坐公车的话，午饭时间肯定来不及了，于是干脆用平时节约的零钱打了个的士，勉强迟到三分钟回到了家。虽然被妈妈骂了两句，但好歹吃上了热乎乎的饭。晚上的时候，狄小龙在阳台打沙袋，这个沙袋可是他去年春节和爸爸一起逛体育商城的时候无意看到的，他死缠烂打求了一个下午爸爸才买回来的。穿着围裙的妈妈监督他说：
11: 小龙，快去做功课去，整天就知道玩，
1: 让我再练会拳嘛。
11: 你再玩，我就把你当沙包了。
1: 我会告你殴打未成年人的。
0: 狄小龙做了个鬼脸，他知道妈妈纯粹是吓唬人。狄小龙的妈妈是个女作家，但却不是言情小说家，而是一个恐怖小说家，这真是让人太意外了。妈妈经常在晚上一边喝着咖啡尖叫，一边对着电脑写作。狄小龙回到自己的房间，他房间里面堆满了各种汽车模型，有整套的汽车总动员，还有变形金刚，甚至有坦克和飞机模型。这也难怪，狄小龙的爸爸是一个汽车设计师。狄小龙的乳名叫达达，原因是襁褓里的他老是哒哒的乱叫，好像在模仿汽车马达的声音。狄小龙一边心不在焉地写功课，一边想：嗨，这学业真是太恐怖了，压力山大，我要是能逃离这个残酷的真实世界就好了。狄小龙写着写着就困了，直接在书桌前睡着了。这孩子，妈妈走进来，温柔地把他放到了床上，盖上被子。窗外繁星满天，而妈妈一边通宵写作，一边守护着狄小龙。第二天，妈妈叫狄小龙起床，他吃完早饭后就去上学了。狄小龙都不用大人接送，都是自己用学生卡坐公车上学。他刚走进校门口，突然想起了和那个奇怪的老人有一个约定，于是他穿过学校的操场，从围墙边翻了过去，连裤子都擦脏了。他跳到草地上，因为书包太重，差点摔了一跤。他站起来，看见老人坐在后山的石凳上，正悠哉地摇头，好像在念诗，又好像在赏花。老人家跟他说：
10: 你迟到了。
1: 我那个
10: 明天再来听故事吧。
1: 喂喂，要不先说一段故事的开头嘛。
10: 不行，我走了。
1: 哼，有什么破故事，不说就不说，我也不稀罕听。
0: 狄小龙眼看追不上怪老人了，就跺跺脚，又翻过围墙，跑过操场，回到了教室。教室里，狄小龙，你又迟到了。郭燕老师恨铁不成钢地盯着狄小龙。狄小龙顿时不敢看他的眼睛了，他很识趣儿，连。

0: 自己的座位都不敢坐，直接到最后一排罚站去了。毛毛取笑地说，
1: 小龙，你天天恋战梅花桩啊，总比你们做出痔疮来的好，真是个小混混。
2: 别这样了，知错就改，善莫大焉。
1: 狄小龙会改掉他那种吊儿郎当的臭毛病，除非石头里长出花来。
3: 你才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呢。
0: 砰砰，两个粉笔头像子弹一样飞射过来，准确地击中了狄小龙和石头哥。上午的课就这么迷迷糊糊地过去了。中午的时候，狄小龙没有回家，因为妈妈说今天他去参加一个笔会啊，就是作家们互相交流，一起开会吃饭。而爸爸一般都在外地的汽车公司上班，妈妈让小龙今天在学校食堂吃就好了。毛毛跟在小龙旁边勾着他的肩膀，他是个寄宿生，早中晚三餐都在学校里吃。
1: 小龙，
3: 干嘛？
1: 今天请我们吃好吃的？
3: 没问题。
0: 狄小龙大方地说。毛毛和狄小龙走进食堂，端着盘子点了七八道菜，大鱼大肉，毛毛吃得不亦乐乎。他低着头狼吞虎咽，头上稀疏的头发颤抖个不停。狄小龙吃了两口却再也吃不下了。
4: 怎么了？
3: 太难吃了，比我妈妈做的差多了。
4: 不会吧？那怎么办啊？
3: 我还是吃麦当劳吧。
4: 好，我帮你去买。
3: 哎，不用，我用手机叫外卖。
0: 狄小龙掏出爸爸送的手机，打了外卖的电话。没过一会儿，麦当劳的外卖员就打包好了一份香喷喷的超值午餐送到学校食堂来了。毛毛看得口水都流了下来。
5: 哇，有巨无霸汉堡，还有薯条，还有炸鸡腿，还有上校鸡块。
3: 上校鸡块是肯德基的，我点的是麦香鸡腿。
5: 给我点薯条。
3: 哎，你怎么搞的，不早说，我也给你买一份。烧你个鸡翅吃吧。
5: 好吃好吃。
0: 毛毛吃得满嘴都是油，连手指差点都吞了下去。狄小龙回过头来，却发现桌上自己的巨无霸汉堡不见了。
3: 是谁动了我的汉堡？
1: 是我。
3: 大饼，黄文饼，又是你，还给我。
1: 我这份和你换？
3: 我不要。我警告你，把汉堡还给我，不然的话。
1: 不然的话怎样？
3: 不然我就打得你满地找牙。

0: 喉咙。狄小龙跟上去，去掐大饼的脖子。
1: 还我的汉堡，还给我。
2: 呜呜，
1: 黄文炳，你没事吧？你别装了。
3: 哎呀，不好了，救命啊！
0: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食堂里冲出了一个戴着厨师帽子、很胖的光头大师傅，他慌张地跑了过来。他呀，是黄文炳的父亲。光头厨师用大象般的肥腻腻的手掌拍了大饼的背部几下，大饼的脖子像香肠被拉长了，才把喉咙里的汉堡呕了出来，慢慢的恢复了正常。厨师指着狄小龙的鼻子说，举起手来作势要打他。
2: 小兔崽子，你怎么搞的，居然打人，看我不收拾你。
3: 哎呀，大人不准打人。
2: 那以后再教训你，你太坏了，欺负我儿子，下午我去找你们老师。
1: 我不是有意的。
4: 小龙，我为你作证，是大饼先抢你的汉堡，地上的半着汉堡我还能吃吗？给你吃吧。
2: 走，乖宝贝儿，爸爸给你开小灶。
0: 大厨师带着心疼的儿子大饼走开了。狄小龙坐在那儿，薯条被毛毛吃得没几根了，汉堡被大饼抢走了，连鸡腿和汽水也在刚才的打斗中给踢翻了。他想再去买份饭，但食堂也打烊了，而且他也害怕大饼的厨师爸爸在饭菜里掐老鼠药卖给他。狄小龙沮丧地说，
5: 好饿啊。
6: 不如再来份外卖，我们点肯德基。
1: 我的钱不够了，你能不能先借我钱买一下？
6: 我饱了，我不吃了。
1: 哎，
7: 小龙，我这里有便当，请你吃。
0: 狄小龙回过头来，发现居然是男人婆丁玲玲。狄小龙觉得自己很没面子，怎么可以吃女孩子的东西呢？
1: 不吃不吃。
7: 这个便当可是我妈妈亲手做的，我帮忙切的菜。
1: 我，
7: 哎，我最近减肥，要是吃不完的话就倒掉吧。
0: 丁玲玲拿着便当走到垃圾桶旁边，装作要倒掉。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6: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自路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用，交通规则观光性。

0: 电动车都讲好吧，快车没见汽车的，长乐街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车，木板木金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师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管，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门槛，福楼随便可干钱。怪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7: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8: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7: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9: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第16集，
17: 陆利祭司冷酷地一挥手，祭坛上阴森的熊身人面像后面几个人鬼鬼祟祟的，没想到

0: 居然是油饼包组合。原来他们呀，本来逃往飞燕山，但是却迷路在了森林里。大饼很怕死，一直吵着要回去，刚好听到祭坛上大吹大雷的，他们就循着声音逃了回来，却看到了小梨被当成祭品的一幕。大饼挖着鼻孔问，
1: 这个老头子装神弄鬼的做什么？
2: 看起来似乎不是什么好人。
1: 为什么？
2: 他看起来不好对付，我能闻出坏人的味道。
1: 那小女孩怪可怜的。
2: 人家还是小萝莉，你这个大色狼。
1: 我只是想起了我悲惨的童年。
2: 你有什么可怜的？
1: 我小时候家里穷，吃不起肉，爸爸妈妈也离婚了。后来我爸爸当了厨师，就特别宠我，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做。
2: 好了，我可不会为你同情流泪的。哎，你看这些鬼画符，如果连起来不像是一张地图吗？
1: 哎，是啊，难道雕像上的线条串起来就是进山的路线？
2: 嘿，肯定了，玄机池肯定就在飞燕山里，没想到这样的奥秘都被我破解了。
1: 即便是地图看出来，但是雕像上还有很多看不懂的文字呢。
2: 哎呀，不用看了不用看了，让我们跟着他们进山就好了。
0: 而此刻狄小龙和丁玲玲等也从厨房逃出来，头上盖着桌布，混在人群中，同情地看着即将被牺牲的小黎。油条眼尖看到了伪装的狄小龙和丁玲玲，为首的奔虎和赛狮把小黎囚禁到马车上，祭司骑着一头鹿角狗鼻鹰脸马身牛蹄羊尾的奇怪兮兮的坐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后面一帮猎人扛着兵器作为护卫，还有一些敲锣打鼓的土著跟在后面。众人唱着悲伤的哀歌离开祭坛，开始慢腾腾地进山了。大饼问，
1: 那这老头子骑的是什么玩意儿？
2: 十六不像了，你这个大笨蛋什么都没见过。
1: 哦，老大确实厉害，什么都懂。
0: 可怜的小黎被囚禁在马车里，进山给熊皮怪祭祀的队伍渐渐走远，大风吹起，落叶纷纷，格外萧条。望着远去的家园，从没出远门的小黎忍不住泪水汪汪，朝着家的方向依依不舍地挥着手。
3: 乡亲们，永别了。真可怜啊，小黎是个好孩子。
4: 是啊，他经常帮我做家务，还送他摘的新鲜蘑菇给我。
3: 老天啊，您开开眼，救救小黎这个不幸的孩子吧。
0: 狄小龙再也看不下去了，他鼓足勇气跑了上去，追上队伍。丁玲玲也冲了上来，狄小龙跑到马车队伍前面，张开双臂勇敢地阻拦。马车上如囚鸟一样的小黎凄厉地喊着，
3: 小龙哥哥，玲玲姐姐，你们别管我，你们快走啊。
4: 大胆外人，竟敢阻扰我们红族盛大庄严的进山献祭。
5: 啊，是你们？
4: 啊，这是怎么回事？
2: 祭司大人，这几个小毛孩就是那群偷走独角马的外乡人。
6: 大脸猫，少胡说八道，你已经看到头上长肉瘤的怪马是被油条大饼他们偷走的。
2: 呸，那是我们的独角马。
3: 老人家，快放了这个女孩。
4: 你们这群外乡人有何德何能让我们放人？
2: 是啊，我们一个指头就可以掐死你们。
3: 你们如果你们不放人，我就和你们拼了。
4: 哼，放肆。
3: 大哥哥大姐姐，你们快走吧，他们人多势众，你们打不过他们的。
2: 哼，竟敢挑战我的权威。首领，让我来吧。你们这群小屁孩真是自不量力。
3: 快走啊。不，小黎，我们不会眼睁睁看着你送死的。
6: 放开小黎，不要再牺牲无辜的生命了，有种的话我们一起去打败黑皮怪。
4: 滚开，来人，拿下他们。
0: 他一声令下。

0: 下，奔虎和赛狮一起朝小玲珑组合冲了上去。奔虎用锋利的虎头刀朝狄小龙砍去，狄小龙在地上狼狈地闪躲着。奔虎口中怪叫，运刀如风，眼看好几次要砍中狄小龙，都被狄小龙灵巧地闪开。但小龙也全身汗水，形势十分不妙。小潘看见小龙被困，冲了上去，咬住了奔虎的手腕，奔虎痛得大叫。而那边，赛狮掏出一幅狮头大锤，纠缠住了丁玲玲，不停地攻打着。丁玲玲朝赛狮踢了一脚，踢掉了他的大锤子，接着一掌想推开他，却怎么也推不动。赛狮缓过神来，打了丁玲玲肚子一拳，丁玲玲痛得弯下了腰。越来越多的猎人在祭司的指挥下蜂拥而来，丁玲玲、狄小龙与他们勇敢搏斗，却寡不敌众。奔虎一脚甩开小潘，再次朝狄小龙杀了过来。在阴暗的树林小道里，油条大饼在一旁偷看玲珑组合和猎人们英勇作战，也惊得心脏砰砰。森林里，陆力祭司看到手下两员爱将都被丁玲玲制服，差点从六步巷上跌了下来。他惊愕地问，
1: 啊，那不是传说中的千幻藤吗？
2: 当然，我们是神器命中注定的主人。
1: 快快放了我的人。
2: 那你放了小狸，我们就放了臭老虎和臭狮子。
1: 你想威胁我？没门。
0: 陆力祭司急忙呼念咒语，从胸前的大葫芦喝了口酒，扑的一声朝丁玲玲喷出毒雾，玷污了千幻藤。
3: 酒里有毒。
0: 丁玲玲觉得见到手臂上的毒酒让肌肤麻麻的，顿时失去了力量。而千幻藤的大网绳索也自动松开，奔虎和赛狮赶紧逃了出来。小潘积极地追了上去，陆力祭司指挥六步象朝后翘起足蹄，踢倒了小潘。丁玲玲和狄小龙还想继续战斗，却被更多的猎人武士围了起来。狄小龙屡战屡败地冲过去，却也被祭司的毒酒喷中，晕倒在地。狄小龙、丁玲玲以及小潘龙、小黎都被红族的武士拿下了，粗鲁地绑在了马车上，朝飞燕山出发。
4: 对不起，大哥哥、大姐姐，还有小龙，我连累你们了。
5: 没事没事，砍头不过刀大的疤。
6: 小黎，别说那么客气的话，咱们都是朋友。
4: 朋友？
5: 嗯，我们是好朋友。
4: 我从小就没有朋友，他们都讨厌我，觉得我是很倒霉的人。
6: 才不会呢，你是个很特别很善良的好孩子。
5: 对，同是天涯倒霉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6: 狄小龙，你死到临头你还做歪师？
5: 我一想到可以见到传说中的黑熊大怪物就激动呀，而且看怪物不收我们的门票，还有免费的马车接送。
0: 丁玲玲和小黎都笑了起来。马车外的奔虎和赛狮都不明白这群小鬼在搞什么，小潘也呜呜地叫着，钻到小黎的胳肢窝，小黎痒痒地笑了起来。大家在马车里闹翻了天，享受人生最后的欢愉。赛狮在外面敲打着马车，愤怒地咆哮。外面昏天暗日，怒嚎的阴风在幽邃的山谷里回荡着，传出死神凄厉的声音。圆月高悬，阴风袭来，一行人艰难地行走在泥泞之中。马车颠簸在崎岖的山道上，慢慢穿过浓雾，朝飞燕山而去。一直走到三井，狭隘的道路越来越难走，马车已经无法前进，赛狮和许多猎人只好在后面用手推。终于，跋涉的队伍停止了，眼前矗立着高险陡峭的飞燕山。陆力祭司冷酷地坐在六步巷上，用鞭子鞭打着马车夫，马车夫吐出一大口鲜血。奔虎仰望着巍峨的飞燕山以及山上直冲入云的神笔峰，单手取下背上特殊的弓弩，恨恨地喊，
1: 黑熊怪，我来了。我们是送小孩给黑皮怪吃，为部落消灾的，你瞎激动什么？我忘不了那一年进山打猎，被黑皮怪吃掉了胳膊，我要报仇。小黎，我答应你，今天你不会死的，今夜就是黑熊怪的末日。
4: 啊！
0: 小黎没想到一直要拉自己进山的奔虎居然有自己的打算，他是借小黎为饵要和黑皮怪决斗。 奔虎长叹一声，忍不住想起三年前他独自进山打猎，却意外遇见黑皮怪朝他奔袭。奔虎勇敢地朝他射箭，黑皮怪扑了过来，双方激烈的搏斗。最后奔虎虽然侥幸逃脱，但是也被吃掉了一只胳膊。
1: 我希望从今天起，我们红族的孩子都不用死了。我要用小离引诱黑皮怪现身，我要杀死他，为百姓除妖。
7: 杀死黑皮怪！
8: 啊，奔虎，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
1: 如果提早说出来的，我担心大家就害怕了，不敢来了。放肆！奔虎，你给我退下！你真是个自不量力的家伙，你根本就不是黑皮怪的对手，只会给部落带来无穷的灾难。祭司，我或许一个人不是黑皮怪的对手，但是如果我们联合起来，大家就有战胜他的可能。您老了，您不参与，我们不会怪您的。大胆，别说了，你再拿整个部落的未来去冒险，这里我说了算。你难道想失去你的另一只手吗？祭司大人，
8: 奔虎，祭司大人说的有道理，还是听他老人家的吧。他走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还多呢，他吃的盐比我们吃的饭还多呢。
0: 其他猎人议论纷纷，赞成奔虎去杀黑皮怪的和反对奔虎，认为要听祭司的各占一半。奔虎耷拉着空荡荡的袖子，无能为力地走到一边，垂头丧气。而在茂密的草丛后边，油条大饼阿豹也鬼鬼祟祟地跟踪着献祭的队伍。月光皎洁，倾泻大地。在奔虎站着的大岩石边，一条黑色的溪泉从山上沿着溪涧流了下来。
1: 祭司大人，这里就是飞燕山下的黑墨溪了。这里的溪水本来是清澈无比的，可是自从那个黑皮怪来了，这里的河就变黑了。嗯，那这里就是我们把小离交给黑皮怪的地方了。你们可以回去了，不要给我弄节外生枝的事情。不，祭司大人，要不然你们回去吧，请您允许让我留下来，我要杀了黑皮怪。你敢违抗我的命令？我不需要你们帮我，我一个人留下来总可以吧。
0: 奔虎负气地走到一边，陆离祭司狭长的眼珠滴溜溜地直转，顿时起了杀心。听着黑墨溪咕嘟流动的声音，更显得飞燕山的夜晚无比死寂。一阵凛冽的夜风袭来，赛诗的脚在哆嗦，他催促着押送马车的猎人，让他们走得快点。几个武士手忙脚乱地解开马车的囚笼，丁玲玲、狄小龙、小潘和小黎被野蛮地赶了下来。狄小龙还夸张地伸了个懒腰，
5: 睡了个觉挺舒服的。哎呦，这是哪个景点呀？风景不错哦，上车睡觉，下车尿尿。
1: 囚徒们，跪下。
5: 我不是囚徒，我不跪。
4: 祭司大人，快放了我们，我们是好人。
0: 小潘也呜呜地求情，小黎惊得已经说不出话了。而身为长老的陆离祭司老当益壮地跳下六步巷，他躲到森林边缘作揖祷告，又从猎人背篓里取了一些礼烛金箔什么的。他面朝山上点燃一炷香，嘴里叽咕叽咕，似乎在对黑皮怪祈祷沟通。
8: 哼，你们这群不知死活的小囚犯，不给你们一点颜色瞧瞧，你们还真是不知死活。
5: 大脸毛，你的背后有妖怪。
8: 小鬼，少来这一套。
4: 是真的，黑皮怪来了呀。
0: 奔虎和赛诗赶紧转身，一抬头，一道庞大魁梧阴森可怕的黑影笼罩住了他们。土著们哇的喊了一声，纷纷掉头逃跑。浓雾弥漫，晚风凛冽，不知道什么时候，巨大恐怖狰狞凶残的黑皮怪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墨水河边。他伸出毛茸茸的大熊掌，张开了流着咸水的血盆大口，露出锋利发黄的獠牙，两只绿色的眼睛像飘忽的鬼火一样死死地盯着他们的脑袋。神笔山下一片狼藉，黑皮怪的突然来袭让所有的人手忙脚乱，惊慌不已。 赛诗赶紧呼唤手下，让他们把贡品献出来。

0: 猎人们手忙脚乱地解开马车，把车上的小玲珑组合推了下来，还有一些祭品的果子、酒水等啊，都被稀巴烂地打碎了。黑皮怪耀武扬威的张牙舞爪，发出雷声般的怒吼，才是拔腿就跑。谁知道他像没头苍蝇一样跑到草丛里，却撞到了埋伏的油条大饼他们。阿豹朝赛狮呲牙咧嘴，赛狮又吓得屁滚尿流跑了回来，没了命的叫喊。所有的猎人都纷纷逃开散去，只有奔虎站在岩石上，单臂握着弓，用牙齿咬着弓弦。奔虎射出了利箭，黑皮怪一口咬出了弓箭，像啃甘蔗一样咬成几节。奔虎号称百步穿杨，没想到连续射了几箭都被黑皮怪用嘴叼住了。几年不见，这黑皮怪的功力可大有进步。黑皮怪吐出半截箭杆，射中奔虎的大腿，奔虎从岩石上栽了下来。献祭的马车也被黑皮怪狂野地推倒在地，四个轱辘底儿朝天，全身被绳索捆绑的小玲珑组合也倒在了地上。
1: 小班，你快朝我的身上喷火，烧断我手上的绳子。
2: 不行，你的手会受伤的。
1: 不管了，再不喷火就来不及了。
2: 不行，小帕是水属性的，阿豹才会喷火。
1: 这怎么办才好？
2: 黑皮快来了吗？我好怕呀。别怕别怕，让我想想办法。
0: 那边几个勇敢的猎人又壮着胆子跑了回来，用刀叉棍棒围住了黑皮怪。躺在地上的奔虎咬牙切齿的号召：
3: 是啊，我们的孩子不能再死在黑皮怪的手里了。
4: 杀了黑皮怪，
3: 杀了黑皮怪。
4: 哎呀，祭司爷爷怎么不见了？他不会被黑皮怪吃掉了吧？
2: 我知道了，我有办法了。小潘，你赶快朝被陆力祭司用毒酒玷污的千幻藤喷水。
1: 还喷水做什么呀？
2: 我们要净化它。
0: 小潘扭头张开龙嘴，喷出了晶莹的水柱。雪白的水柱冲刷干净了被毒酒玷污的千幻藤，千幻藤顿时璀璨流辉，碧绿莹莹，发出了道道刺眼的闪光。丁玲玲伸手召唤千幻藤，洁净后的千幻藤受到感应，心有灵犀地飞到了丁玲玲手上。丁玲玲欣喜地捏了个口诀，千幻藤变成了一把绿色的瑞士军刀，割断了绳索，放出了狄小龙、小黎等人。众人刚扔掉绳索，一团恐怖浓郁的黑影笼罩了马车，黑皮怪大摇大摆，像一座小山一样矗立在他们面前。黑皮怪伸出比大鼎还大的锋利熊掌，张开簸箕大的血口，要吃人的大叫。丁玲玲拉着小黎往回去的路上跑，小潘还一边跑一边朝黑皮怪厌恶地吐口水。可是小黎突然不跑了，抬起头呆呆地喊：
2: 祭司爷爷。
1: 小黎快跑啊，你喊什么祭司爷爷？你说什么胡话呀？
2: 小黎，你吓坏了，他是黑皮怪呀，哪里是祭司爷爷？可是站在我眼前的他就是祭司爷爷啊。
0: 狄小龙和丁玲玲大吃一惊，小潘更是不解地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而更吃惊的是，在听到小丽的话后，毛茸茸的黑皮怪仿佛被拆穿一样的晃了几步，连耳朵都红了。在一旁的草丛里，坐山观熊斗的油条一语惊人：
5: 原来小丽是特殊的孩子，他天生有天眼通。
6: 什么是天眼通？
5: 天眼通就是天生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甚至可以看穿伪装着原来的真实面目。旁观者清啊，我们刚才明明看到祭司偷偷地走开，然后在林子里变成了黑皮怪之后又跑回来。
6: 原来一直想要吃人的是黑皮怪变成的祭司啊。
5: 怪不得每年祭司都主持部落的仪式，向黑皮怪送小孩，原来他是坚守自盗，这厮真比我想象的还要坏100倍呢。
0: 而在滚滚的墨水溪边，被拆穿身份的黑皮怪更加恼羞成怒，挥舞着巨大的熊掌，啪嚓一下砍倒了一大片树林，落叶纷飞，飞沙走石。黑皮怪朝赛狮疯狂地冲了过去，赛狮跪地求饶，可黑皮怪毫不留情，砸下了坚硬的熊掌，像砸核桃一样拍死了最怕

0: 死赛狮。本虎化悲痛为力量，跳了起来，用牙咬着连弩箭朝黑皮连续射击，但是都被他打掉了。糟糕，本虎没弓箭了，就拔出背上的虎头刀朝黑皮怪冲了过去。黑皮怪飞起粗腿，一脚踢走刀子，一手抓起奔虎，一个黑虎掏心朝奔虎的心脏抓去。奔虎被扛在空中，眼看就要命丧熊口，在那关键时刻，丁玲玲和狄小龙旋风一样的及时赶到。千幻藤闪闪发光，变成了一个绿油油的盾牌，挡住了黑皮怪的力掌。熊掌打在了盾牌上，指甲都断了。狄小龙迅速冲刺，高高跃起，一个飞腿踹开了黑皮怪，把奔虎救了下来。奔虎落地后滚了几下，被几个土著猎人搀扶住。
1: 你没事吧？
2: 是你们救了我。这个黑皮怪太可怕了。
1: 奔虎，红族的乡亲们，你们还执迷不悟吗？这个黑皮怪他就是祭司变的。
3: 是啊，不信你们看，黑皮怪的脖子上还佩戴着祭司的酒葫芦呢。
2: 黑皮怪的身上还留着我当年射中他的箭伤。黑皮怪，你真的是陆力祭司？这个大秘密我已经隐藏了太久了，我要杀了你们，一个活口都不许留。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8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呼吁外交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声明说，埃尔多安强调了在伊朗与美国紧张局势中充分发挥外交作用的重要性，表达了土耳其希望双方继续对话的愿望，并表示土耳其将继续支持各项和平努力。声明说，双方还就土美双边关系及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明了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坚定立场。谈及加沙局势，他表示，土耳其将继续

去支持为实现该地区持久和平以及加沙重建所采取的各项举措。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整治枢纽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5月10号实施以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事件下降近50%。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仅8天，总票房已超10亿元，快速升至2026年年度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口碑和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当地时间1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日前救起落海男孩的16岁加州救生员时，被现场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记者追问，是否应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要求缩减美韩军演规模。明显不愿回答这个问题的特朗普怒斥该记者，要求他别吵，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传播的是假新闻，称这名记者为专报假新闻的假记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当地时间1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对绿色产业的大规模支持降低了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技术的成本，使这些技术更易获得，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报告说，在太阳能、风能、电池、氢能和电动汽车等绿色转型所需技术领域，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通过多种措施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培育相关的国内需求，推动有关技术成本下降，可获得性提高。此刻提示，今天中超联赛迎来焦点战，上海申花对战北京国安的补赛将于今天19:35开球。这场京沪球队的对决原定于7月11号晚上开球，受台风影响，比赛延迟到今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罗敏。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那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的统计，截至今天凌晨六点，该影片总票房已突破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2700万。
0: 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但事实上，这些画面许多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1: 这些天，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已然成为了影迷们的热门打卡地。老矿区如何转型光影片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

0: 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1: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2: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1: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3: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1: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十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4: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1: 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找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5: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1: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6: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1: 依托天然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7: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镜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要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工艺、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8: 暑期以来，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迎来研学热潮，各地高校青年学子走进古城，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大家穿行古城街巷，寻访非遗技艺，在实景研学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请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康小雨的报道。
9: 这个暑期，各地高校的学子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大家登上古城墙，在一砖一瓦间学习古城保护理念、街巷规划布局、云木构古建筑营造技艺，体悟古人的营造智慧。在推光漆器工坊，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制胎、描金等整套传统工序，与传统手艺人面对面交流，记录工艺流程，拍摄传承故事，以青年视角记录传统文化。学生康启焕：
10: 我们探访了古建文脉，寻访非遗匠人，挖掘了本土文化和故事，沉浸式感受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真切读懂了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守护的责任与意义。
9: 实景研学打破书本课堂的界限，厚重的历史遗存，鲜活的非遗技艺，为青年学子搭建起知行合一的实践平台。不少学生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开展采风拍摄、文化调研等实践活动，把课堂理论知识转化为实地创作实践。学生郭亚楠：
11: 当我亲身的走进实景，走进历史，将所学的专业知识真正的运用到了实践拍摄当中，我的内心充满了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9: 此次社会实践引导青年学子扎根文化沃土，在行中学，在建中悟。学子们通过实地调研、影像拍摄、文创构思等多种形式，为古城保护、文脉传承注入青春动能，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热爱传统文化、主动传承文脉的精神风貌。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师王佳玉：
12: 让学生走出课堂，在真实实践中锤炼实操能力，做到学以致用，通过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与魅力，筑牢青年学子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
13: 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海南2.9万艘渔船奔赴各渔场捕捞作业。17号凌晨起，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各地渔港码头迎来了开渔后的首轮丰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范珊珊、钟大健的报道。
11: 现在呢是8月17号的早上7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因为这里啊是距离南海渔场最近的一个渔港，所以距离开渔只有十几个小时之后，第一批渔船已经迎着朝阳陆续返港了。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批批开渔后的第一网最新鲜的海鲜正在工作人员的接力下正在被运送上岸。渔民杨洪德：
14: 出海还可以，顺顺利利，渔获嘛100多排，4-5千斤，鱼种类嘛有10多种种类。
15: 渔民沈德莲：
16: 这是薄皮，这是海鲳，又大又肥，又新鲜又漂亮。有5-6斤、6-7斤、7-8斤都有，最好的、最漂亮的。
15: 渔获上岸后会统一送到水产交易市场，来自全海南省乃至外地的采购商早早已经等在市场了，渔获还来不及卸下车就被抢购预定。海南采购商王小飞：
17: 我们这里4批发的，我们这里的话海南哪里都可以卖啊，三亚啊、巴蜀啊、青兰啊，什么哪里的地方都可以卖的。现在是鱼少啊，肯定谁抢得到就有谁又有钱赚。
15: 广西采购商庞岩：
18: 说那个刺泡鱼、地瓜鱼啊、麻鱼，还有那个木莲啊、虾啊之类的都收，反正可以加工的鱼我们都可以收，主要是拉回北海加工厂加工的嘛，今天会收一些，过几天可能会有大量收购了嘛。
15: 据了解，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获，主要为本地中小型渔船在近海10海里范围内中上层水域捕捞所得，主要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大部分供应海南本岛市场。而且据销售商判断，随着大批量新鲜渔获集中上岸，本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各类鲜活海鲜售价预计较开渔前还将有明显降价。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农业农村局4级主任科员安传俊：
19: 中心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 带来渔获量大概也有6到700吨左右。

0: 价格和那个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市民朋友们很快就能吃到更平价的海鲜了。
1: 晨光未至，鲜味先到。8月17号，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迎来南海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一筐筐刚刚离开海面的马鲛鱼、海虾等各色渔货在码头上完成卸货分拣，打包装车进入消费市场和消费者的餐桌。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2: 早上5点半，天刚蒙蒙亮，刚刚靠岸的渔船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渔货上岸后，渔民把刚出舱的鱼虾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鲜活的虾蟹装入保活筐，等待着采购商和顾客前来挑货开价。一旁的采购商早在渔货返港前就来到码头等待，查验渔货品质，谈好价格后便直接装车。开渔后的第一批鲜味就这样赶在晨光之前上岸了。海鲜采购商陈秋生：
3: 什么鱼都买，马鲛鱼啊、池仔啊，看数量啊，这个几千斤吧，批发也在做，电商也在做。今天早上回来了一条灯光船，这个价格都算挺实惠的。
2: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渔货物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鱿鱼等家常品种外，还有马鲛鱼、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游客林女士：
4: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就一早我们5点钟就起床了，在这边的话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2: 跟随一批渔货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此时还不到上午9点，市场里的交易却早已开始。商户把刚运到的海鲜拆箱分类，再铺上碎冰。市场里除了成批采购的商户，还有不少拎着水桶推着小车赶来的居民和游客，专门来等着开渔后的第一批鲜货。买什么怎么做，摊主和渔民也会现场介绍。游客李女士：
5: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渔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2: 商户林玉鸾：
5: 今天呢是开海的第二天，你看回来很多量货，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给你看哈，这个皮皮虾多量，之后会更多。
2: 据记者走访了解，目前当地市场海鲜价格平稳，未来常见海鲜品类价格预计稳中有降，阳江也将迎来新一轮水产交易和海鲜消费旺季。
6: 盛夏时节，湖北六月黄河蟹抢先上市，壳薄肉嫩，蟹黄饱满，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冯超、陈凯歌的报道。
7: 在武汉一家以蟹为主打餐品的餐馆内，每天晚间客流爆满。新鲜上市的六月黄凭借鲜嫩肥美的口感成为爆款菜品。武汉市民房女士：
8: 就是冲着这个六月黄的鲜来的，所以它一上市我就来了。
7: 武汉市民周先生：
9: 这边蟹是98块钱，相对这个味道和品质我觉得特别值。
7: 武汉市某螃蟹餐饮店老板夏芬：
10: 我们家哈主要的一个客群就是年轻人，四个店基本上都到六月黄，那他一天最少要销500斤了。我们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个500-600人吧，是跟着这个六月黄而来的。
7: 终端市场的持续热销，源自湖北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和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作为中国河蟹之乡，孝感汉川拥有32万余亩连片池塘养殖螃蟹，年产量突破6万吨。当地通过常态化水质动态监测、水体生态调控、科学化投喂管护等标准化举措，全方位规范养殖流程，六月黄规格、品相、良品率逐年提升。汉川市新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德祥：
11: 这个水草应该在50公分左右，一净化水质，第一个它也是量，一定可以足够500-600斤。
7: 标准化养殖有效提升了成蟹品质，种苗短板也在补齐。以往汉川蟹苗全部从江苏外购，长途运输损耗高，成活率不稳定，加之南北水土气候差异，蟹苗易出现水土不服、生长不均、品相参差等问题。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免打孔单杠凭借不伤墙面、安装方便、价格适中等因素，受到不少居家健身爱好者的欢迎。那也有家长买给孩子，想着这个闲暇的时候啊，孩子可以挂一挂、抻一抻。
1: 但是最近发生的一起事故呢，让这种网红健身器械的安全问题再次进入了公众的视线。湖南长沙的一名45岁男子在家里用免打孔单杠倒立锻炼时，器械突然滑脱，导致其头部重重着地，之后呢被紧急送往长沙市中医医院急诊科就诊，最终确诊为脑疝。
0: 那根据医院介绍，近两年科室已经多次接诊同类摔伤的患者，全国多地也出现不少类似的事故。那这种免打孔单杠是靠什么样的原理固定的？门框和墙面的材质不同，会对它的承重和安全产生多大影响？儿童的体重并不大，那为什么也会出现滑脱的风险呢？昨晚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采访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我们一起来听。
2: 免打孔单杠它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呢？
3: 这个免打孔单杠它核心呢是依靠静摩擦力来固定，把这个伸缩单杠旋转伸长，它两端呢紧紧的顶在这个两面墙中间，那这时候呢会产生横向的一个挤压的正压力，那墙与单杠端头橡胶垫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个静摩擦力，这个静摩擦力呢就承担这个人体向下的重量，它是这个原理。
2: 不同材质的墙面或者是门框会对它的固定效果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3: 材质影响非常大，这里面呢就涉及两方面，一个是本身的墙表面的一个静摩擦系数，第二个呢就是它承受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大小。因为我们说这个墙面如果容易变形啊，它对这个静摩擦力的影响非常大。实心承重墙、砖墙条件是比较好的，它受压呢不容易凹陷变形，是不容易滑落的。但是这个空心墙啊、轻质隔墙风险就很高，挤压之后这个墙体就容易向内形变，那这时候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小，它就极易失稳。同时呢这个墙体表面的这个光滑度，比如说这个乳胶漆墙，它这个漆膜很光滑，它的摩擦系数就是比较小的，也会影响到这个力。还包括这个木质的门框，木材呢会被挤压压缩，脸头顶墙的力度也会慢慢衰减，滑脱风险也会提高。
2: 为什么有一些单杠刚开始的时候是挺稳的，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比较容易滑脱了呢？
3: 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呢装的比较紧，脸端呢顶的都很牢，但是呢用着用着脸端的这个橡胶垫啊会被压扁，那么墙体呢也会发生一些极微小的一些凹陷，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的震动啊，螺纹连接处啊会悄悄变松，脸头顶墙的力度呢就会慢慢下降，能提供的这个最大静摩擦力也跟着减小，我们肉眼看不出来。那么突然等到哪一天啊降到这个临界点啊，哪怕是正常悬挂，它都会突然这个整根滑脱，这时候就很危险。
2: 有些产品它的宣传页上甚至写着承重能力可达800斤，更夸张的甚至写了1000斤、2000斤等等，那这种宣传是靠谱的吗？
3: 它这个宣传的数值呢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它标的这个承重啊基本上是理想实验条件下测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墙面坚硬平整，只是这样的一个静态的承压，没有这个摆动啊冲击啊，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它是墙面的材质啊、橡胶垫磨损，还有我们身体摆动带来的这个冲击力，都会大幅降低实际可承受的力量，所以我们一般现实中啊是达不到这个宣传的承重，不能以此作为一个安全的依据。
4: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5: 您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北方高温不多，华北、东北地区多阵雨、雷阵雨。那进入立秋节气之后呢，南方常有秋老虎，而在北方啊，高温接近尾收尾，所剩的不多。今后三天，北方的高温主要是出现在

0: 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的高温呢很少。那么从最低气温来看，西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北部等地的最低气温已不足20度，早晚啊变得更加的舒爽了。那降水方面呢，北方频繁是有高空槽东移，受其影响，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有阵雨、雷阵雨，会有一些分散的混合性的强对流天气。我们据了解，今天包括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吉林中部、山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将有短时强降水。另外，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北京西南部等地的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具体今天北方降雨最大的地方在黑龙江东部，那么有大到暴雨，东北部局地还可能有大暴雨，并伴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不过明天东北地区的雨势呢将明显的减弱，那么东北部有大雨。到了20号呢，东北地区大部呢将短暂会告别降雨，但是啊，进入到8月下旬之后，高空槽呢仍然是频繁活跃，因此东北地区也仍然多阵雨出现。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4: 北京时间14: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37米，其中7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今天至明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上游干流洛谷河至呼玛江段将全线超警，太湖、黑龙江干流抚远以下江段、淮河支流沙颍河维持超警，长江上游支流岷江及沱江、海南昌化江及南渡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以来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良好开局，其中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日本自卫队一架飞机在冲绳那霸机场发生故障。日本媒体援引那霸机场事务所的消息报道，一架自卫队飞机在那霸机场第二跑道发生故障，机身呈倾斜状态且无法移动。受此故障影响，第二跑道已被关闭，多辆航空自卫队消防车已经赶到现场，自卫队人员正在检查发生故障的飞机。新闻画面显示，发生故障的是一架 F-15 战斗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一艘船只当天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受损，一名船员受伤或死亡。阿曼海岸警卫队正向其余船员提供援助，目前尚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拉克政府17号说，将调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库区称无人机从伊朗境内起飞，伊朗则提醒需警惕敌人阴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0号，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8月17号，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同时，他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我们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0: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3: 伊美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大范围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3: 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对话正在严肃进行，双方正在就联合声明的文本交换意见。到目前为止，伊朗和阿曼都表明了两国决心制定一个机制，以兼顾双方的利益和关切，同时保障与国际航运相关的关切。
2: 巴加埃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3: 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安全因素是被强加给我们，强加给地区和全世界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非法军事行动。
2: 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0: 特朗普17号还表示，结束与伊朗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美伊战事真的有可能无限期延宕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美伊双方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领域的消耗战。
4: 在之前的话，美国跟伊朗都认为 它有三个选择，一个是进一步扩大战争，升级战争，来打破当时的僵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呢就是战争拖下去。那么经过过去的两个月的博弈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认识到大规模的扩大战争不可取，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谈判双方谈了两个月也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暂时也不谈了。所以现在的唯一的一个选项就是双方都要拖下去，拖下去就是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伊朗呢，通过封锁海峡来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认为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会先受不了，那么美国呢，主要是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来

0: 禁止伊朗石油的出口，增加伊朗的经济上的痛苦程度。那么美国认为伊朗先会受不了，所以双方现在就在比赛谁先要妥协下来。
1: 两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
2: 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军事对抗升级，海峡争夺激烈。不过，美伊对话虽未形成连续稳定的进程，但也并没有完全停摆。
1: 回首60天前，牛新春指出，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实际上没有就谅解备忘录所要达成的目标形成共识，双方都在赌博。而在谅解备忘录崩溃之后，美伊双方要想达成新的共识，恐怕会更加困难。
0: 美国这方面是说，先把协议签了，然后美国给予伊朗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就是给予伊朗这一系列的经济利益之后，美国认为最终伊朗会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伊朗会最后同意和美国就核问题谈判。但是呢，最终证明这些赌博是失败了，伊朗还是坚持他必须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控制海峡比这些美国给的经济利益都重要，所以谅解备忘录就崩溃了。实际上现在双方的选择的空间是变得更小了，要达成协议更加困难。
2: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
1: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2: 此前一天，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这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7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那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2: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

0: 军撤离加沙。前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1: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三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方面则是希望就是哈马斯率先全部的解除武装，以色列要在其后才能撤军，所以双方在这个次序问题上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销毁掉，杜绝相关的后患。第三个是这个解除武装的执行或者监督这些问题。那么哈马斯当然是希望这个执行监督是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2: 以色列将于今年十月举行大选，今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1: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两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目前该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不过在参议院内部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反对声音。
0: 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该法案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2: 美国此前也曾多次尝试调整时制，但最后呢都以失败告终。那为何时令之争在美国难以解决？特朗普在此时重提永久夏令时又打着什么样的算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说起夏令时，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我国曾在1986年到1991年实施过夏令时。按照设计初衷，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们将时钟调快一个小时，可以使人早睡早起，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节约能源。但时间调整带来的混乱也不可避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弊端在美国尤其明显。
5: 美国的夏令时啊，最早是从1918年他介入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开始，当时是为了节省能源，后来战后呢那个还是太麻烦就停了。但是呢从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就推行了夏时制可以节约能源，所以呢19

0: 1966年又开始实施，但是实施呢，它有个问题，就是每年得拨两次表。对上班人倒无所谓，就是旅行的人，包括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嘛，他就比较乱。尤其美国呢，和咱们还不一样，咱们国家是统一时区。美国跨了4个时区，跨了3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横着走，每过几个州就错1个小时，然后你每到春季和秋季又要调整，这个呢，在美国社会不分两党，一直是有争议的。
1: 有现代研究表明，下令时节能效果实际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在上个月的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目前实施的下令时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试图摆脱调整时钟带来的混乱。而这一投票结果却将多年来美国民众围绕该话题的争议再次摆上台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高尔夫球场经理就表示，冬天傍晚多出1个小时的阳光，意味着球场可以多接待一轮客人。与此同时，缅因州一位家长却在社交媒体留言，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在黑暗中等待校车。简单来说，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停止每年两次调表，但在永久下令时和永久标准时间之间，支持率几乎对半。而这其中，地理环境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全面推行下令时之所以争议大，核心在于冬季清晨的日出时间。美国北部及中西部地区如果搞永久下令时的话，一个结果就是冬季日出严重推迟，导致儿童在黑暗中上学，早班工人通勤危险，而且呢，这个延缓冰雪融化，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其实1974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冬季清晨太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作罢，所以这个历史教训是如出一辙的。
1: 1974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试行全年下令时，原定实验2年，结果在试行的第一个上学日，佛罗里达州就发生多起儿童在黑暗中遭遇车祸的事故，法令支持率也快速下跌，最终仅10个月就恢复了原有的下令时规则。如今永久实施下令时的法案又被提及，并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这背后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对此杨希宇表示，
0: 这次特朗普呢，做这一下子呢，其实也是很精妙的掐在了中期选举之前。因为按照现在美国的规定，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就要调整下时值，然后呢，他说不用调了，那么很多人就觉得省事儿，多少呢会能赢得民众的一些这个支持。但是就民主党而言呢，就是我即便知道我认为搞下时制也行也可以的话呢，我也不能在这个地方投你票，因为投了票以后呢，你通过了以后那是你的政绩，对于你的选举有利。所以说想要获得这个参议院的多数通过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1: 当下参议院的议程尚未确定，但已有多人明确表示将阻击该法案。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州的议员支持，缅因、北达科他州的议员倾向反对，多数议员处于观望状态。而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仍是一个抉择的问题：当傍晚的阳光和清晨的阳光不可兼得，你愿意牺牲哪一个呢？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生，中国之声。海洋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首先来看北部海域呢，是维持的平稳海况，其中在渤海、黄海今天两天都是1米以下小到轻浪为主，东海北部是1.3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对应城市海域，在辽宁的大连、河北秦皇岛、天津、山东的烟台、青岛、日照海域呢，浪高都是在1米以下的轻浪为主。那往南看，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的东北部和巴士海峡，那今天到明天呢是1.6到2.2米的中浪，南海的西北部有1到1.8米的轻到中浪。相对而言，在南海的中部和南部需要重点关注，因为这里有2.3米。

0: 到3.3米的中到大浪区起伏。而在中南部和南部建岸城市海域中，浙江的台州、福建的宁德、福州、厦门、广东的汕头会有1.5米左右的中浪，而像是防城港和海口海域呢，浪高是较为平稳，是1米以下的轻浪为主。明天北部海域会继续维持平稳海况，而在东海南部呢是维持中浪，台湾海峡是会有2米左右的中浪。另外，在南海的大浪区，明天会继续维持南海中部和南部呢是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是有2米以上的中浪。那明天在浙江以及福建还有广东建岸海域依旧是有中浪起伏，其中在珠海海域的浪高会达到2米，三亚海域的浪高是在1.6米左右。那么在以上滨海游玩要注意风浪。另外呢，在南部建岸城市海域会受到雨雾影响，海象能见度不好，三亚海域的能见视程是只有2公里左右，提醒海上出行要注意加强瞭望，滨海出行时要做好相应的防雨准备。好，主持人，以上就是海况。
1: 嗯，好的，张达讯。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东部时间1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这主意不错。他强调，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上周，特朗普曾公开称，待彻底将伊朗击败后，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在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8月17日，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双方6月中旬签署这一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导损。

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据日本方面17号消息，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的人工智能系统引入自卫队的指挥控制系统，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速度。日本相关专家指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7号说，将调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库区称，无人机从伊朗境内起飞，伊朗则提醒需警惕敌人阴谋，尚无组织认领此次袭击。当地时间18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无人机对该市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7号证实，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当天离职。拉穆尔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推动成立商业子公司的一项商业提案。此刻提示：今年暑假，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建筑科技馆古代建筑展厅焕新开放。该馆从武当博物馆借展的29件从未公开展出的明清古建遗构，系统呈现了明代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的皇家营建体系。目前，这批文物已经纳入中国建筑科技馆古代建筑展厅常设展陈序列，所有常设展厅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馆方同步推出毛笋拼装、斗拱拆解等配套研学活动，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古建文物的工艺智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琪姐，中秋快乐。
1: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今天零点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
0: 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

0: 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0: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2: 现在新政策非常方便，
3: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0: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4: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1: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0: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5: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0: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表示，各口岸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全力保障口岸通行顺畅有序。
4: 为确保新措施顺利落地，珠海边检总站已会同澳门治安警察局、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完成查验系统调整测试与运维保障，同时部署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边检站提前完成人员培训、现场勤务安排、公告标牌调整及旅客咨询引导等各项准备工作。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前段时间河南的部分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昨天开始河南多地集中开展清淤除垢、清理消沙工作，筑牢汛后防疫安全。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钟前伟、新鹏的报道。
1: 近期河南周口市受强降雨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灾害，为扎实筑牢汛后公共卫生防线，周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部署在全市开展集中消沙专项行动。本次集中消沙时间为8月17号至22号，如遇降雨天气可适时调整作业时间，消沙范围则覆盖全市，重点针对居民社区、公厕、垃圾中转站、主次街巷、公园绿地、河沟沟渠、建筑工地、积水点位、农贸市场、医院、车站等公共场所，以及各类容易滋生病媒生物的区域开展作业。在平顶山市城浦路站河河堤，一辆雾泡车正在进行消沙作业。此次全市范围内的集中消沙，重点对洪涝积水区域、低洼易涝地段、淤泥堆积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清理各类积水和卫生死角。承担此次消沙作业的一家病媒生物防治企业负责人李栓正，
2: 用的设备就是雾泡车、超低容量喷雾器和常量喷雾器，预计今天能完成主城区消沙任务的三分之一。
1: 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爱国卫生科科长王海军表示，本次消沙作业从8月17号持续到22号，统一使用国家规定的广谱低毒高效药剂，工作人员同步清理残余积水、垃圾和卫生盲区，
3: 组织专业消沙队伍进行科学规范消沙作业，有效降低蚊蝇密度和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从源头消除病媒滋生。
1: 漯河市从昨天开始按照水退人进、清淤同步、消沙紧跟的要求，全力消除汛后卫生隐患。目前沙里河风景区红枫广场上的淤泥杂物已经全部清除，消沙人员正按照规范进行作业。漯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生物防治科科长郭辽普说，
4: 我们重点消沙的部位就是被洪水浸泡过的公共场所、垃圾收集容器、转运的车辆等等。同时呢，我们对于绿化带当中的白蚊伊蚊开展这个滞留喷洒，预防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这些虫媒传染病的发生。
5: 台风天前后还要防范蜜蜂蛰咬，近期浙江多地的医院就收治了不少被蜂蛰伤的患者，而且数量有显著增加。医生提醒，每年台风来临前后，居民需谨慎防范，多加注意类似隐患。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沈思维的报道。
6: 我国台风季主要集中在5月至12月，其中7月至9月为台风进入活跃和集中期。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告诉记者，台风前后受大风和降雨影响，类似马蜂这种户外蜂巢易遭破坏，蜂类的攻击性显著增强，因此居民被蛰伤也进入了高发时段。
7: 因为我们知道台风来了，大狂风暴雨的啊，会把马蜂的这蜂巢会摧毁掉。台风天气呢，我们说我们很多居民老百姓会去清理杂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马蜂呢，它可能会更加会具有攻击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更容易被马蜂蛰伤的例数会明显的增多。
6: 郑月亮说，自今年6月以来，浙江省人民医院共接诊蜂蛰伤病人60余例，其中急诊科接诊10例，这其中马蜂蛰伤最危险。
7: 一个比较典型的患者呢，是一个大伯，他在自己家里呢清理杂物的时候呢，被马蜂蛰伤了，全身的多处的蛰伤。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出现了一个神志的淡漠、血压的下降，而且出现个肾脏功能的损害，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经过我们的抗休克的治疗，以及脏器功能的支持，那最终的这个病人是完全康复的。
6: 记者了解到，蜂蛰伤的症状因情况而异，轻者仅局部红肿热痛，严重者则面临窒息、休克等情况。如果被蜂类蛰伤，个人首先应当如何处置？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也给出了一些建议。
7: 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医院去不了的，那么也可以做些简单的处理，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那么如果有碘酒或者酒精，那么可以局部的做一个消毒。然后呢，我们建议用冷敷啊，不要用热敷啊，因为热敷呢可能会加速毒素的一个吸收。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

0: 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那涉及寝具、玩具、服装、学习用品等多个品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议题。
1: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0: 孩子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忽视？那选购时应该重点去检查一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3: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2: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3: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呀、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2: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4个项目展开。
3: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漫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

0: 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1: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0: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1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道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0: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股市服务站，
3: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今天 A 股市场经历了一波探底回升，上证综指从下跌超过26点到收盘是上涨7点，涨幅0.19%，收在3990点。深成指一度下跌240点以上，收盘是跌81点，跌幅0.56%，收在14622点。创业板指收跌0.93%，收在3705点。而科创50、科创100均从下跌近2%到收盘是分别收涨0.11%和0.97%。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4008亿，其中上海市场11352亿，深圳市场是12656亿，涨跌比上海市场919家上涨，比1371家下跌；深圳市场是946家上涨，比1914家下跌。板块方面，种植业、林业以9%以上涨幅领涨，农产品加工涨3.5%，其后是养殖业、农化制品、油气开采上涨超过2%。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跌幅超过-2%，能源金属、医疗服务、游戏、券商、生物制品、通信服务等板块跌幅在-1.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王小亮。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于

0: 谈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5: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货物运输累计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其中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18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强调，为进一步增强防御和作战能力，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自己的任期内及2030年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目前韩国已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今年6月表示，韩美双方将在11月举行的安保会议上讨论相关话题，在此基础上向两国领导人提出方案，进而决定移交战时指挥权的具体年份。菲律宾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18号对媒体表示，当天发生在雅典耀大学中学部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九人受伤，死伤者均为该校师生，枪手已在校园内自杀。奥拉索说，枪手为一名7年级学生，他当天携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学校。

学校，行凶后在校园内自杀。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7号晚发表全国讲话说，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影响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相当于1/3的国土面积受灾。当地时间17号，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格伦普尔一处能源管道设施遭遇雷击，造成3座储油罐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升起浓浓黑烟。当地政府立即对周边居民和企业发布疏散令，消防人员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26969/2025 今年8月1日起实施，将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大高效集热材料、低热损保温技术、低能耗智能化生产设备的使用和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投入力度。预计标准有效实施后，全行业的产品平均能效水平将提升15%。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敏。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覆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那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一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一些什么本事。
2: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王耀军
3: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

0: 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0: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2: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棕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2: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3: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呢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
4: 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的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5: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0: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的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也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 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2: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2: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的。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朋友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正在被诈骗分子盯上。那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相关的信息，以高额的这个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一些方式，将消费者引向这个伪造的下单页面。
1: 除此之外，除了餐饮品牌与热门 IP 联名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呢又延伸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那消费者本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的就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3: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2: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3: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2: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3: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2: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4: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2: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4: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2: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4: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就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0: 与免费探店的骗局类似，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的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正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
1: 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啊，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将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5: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流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6: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5: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2: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5: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去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2: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7: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2: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7: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2: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4: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 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1: 继续来关注，这两天陕西韩城55万亩花椒进入了成熟采收季，当地依托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多元化销售渠道布局，让韩城花椒远销欧洲、日韩、东南亚多国，今年花椒出口额创下新纪录。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8: 在韩城市芝阳镇，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分工协作忙着采摘新鲜花椒。韩城市花椒种植户周倩梅：
9: 今年雨水比较充足，花椒它的产量比较高，花椒品质也比较好。
8: 这两年韩城市推动绿色有机花椒标准化种植，改用天然有机肥养地，物理方式生态防虫，种植出来的高品质花椒备受市场青睐。目前韩城市有机花椒认证面积达3000亩，绿色标准花椒种植面积超10000亩。芝阳镇某花椒种植基地负责人刘振斌：
10: 以前这草这绿色的能多卖10块钱左右，大牛木是1300多亩，带动了958户农户。
8: 依靠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韩城花椒在国际市场上也大受欢迎，其中高端有机花椒销往欧洲、日韩、东南亚等国际市场。陕西某花椒有限公司负责人薛铁刚：
11: 我们去年这个有机花椒出口到法国，单价是133元，创了韩城花椒价格的新高。今年这个雨水充足，正是非常好，又让比去年这个价格菜量都要好。
8: 未来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陕西省韩城市花椒出口额突破1000万元，超过去年全年600万元的出口总额，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12: 服务站，
0: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3: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气温的情况。那受到副带高压控制的江南、江淮等地啊，未来暑热天气呢将发展持续。那么高温天气主要是集中在江南一带，虽然说高温的范围不大，强度呢也不是太强，多是在35到36度的样子哈。但是呢，因为这一带啊湿度大，体感仍然是很闷热的。那么黄淮到华南很多地方，即便是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呢33度左右的气温搭配上比较大的相对湿度，人们的体感的温度啊

0: 仍然会超过35度，属于隐形高温。而且呢，南方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的最低气温也多是维持在25度以上，暑热呢贯穿昼夜。在这儿呢，提醒朋友们还是依然要做好防暑。那么进入立秋之后呀，南北方的气温开始分化。南方呢，刚才介绍了哈，暑热天气还会发展持续，而在北方呢，高温却接近尾声，接近收尾，所剩不多。那么今后三天呢，北方的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的高温很少。那么从最低气温来看呢，西北地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北部等地的最低气温也都已经不足20度，早晚变得更加的凉爽了。而副热高压呀，不仅使得江南江淮未来的暑热发展持续，它还将主导我国的降水。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哈，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那么南北两侧的降雨带也是相应的活跃起来。在副高的北侧，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那么北方多地包括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啊，多阵雨、雷阵雨。而在副高的南侧呢，云南以及华南等地的降雨连绵不绝，请朋友们关注当地具体预报，做好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1: 嗯，好的，景瑞。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驻菲律宾使馆宣布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澳外长黄英贤日前要求澳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同中国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有关合作协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国际教育科研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2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统一交通运输行业北斗定位模块的产品技术规格，有力支撑行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升级，推动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应用。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作用，加大资源倾斜力度，全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通报，一艘船只当天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发射物击

一众。这则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通报说，事发时该船只正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受损，一名船员受伤或死亡。阿曼海岸警卫队正向其余船员提供援助，目前尚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据韩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盛行，需注意防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徐姐，中秋快乐。
1: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
0: 意见围绕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18条举措。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相关新闻发布会。最新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我国将采取哪些具体的举措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呢？
2: 好的，博宇。那此次意见呢，也是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了18条的具体举措。那概括来说呢，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优化县域的商业环境，这里就包括加快存量商业设施的更新，优化商业网点的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同时呢，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第二呢，是丰富县域的消费供给，包括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土品牌的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等，同时呢，扩大优质优价商品的供给，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那第三方面呢，是增强消费的保障能力，包括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第四方面呢，是强化要素集成，意见提出啊，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今天下午呢，商务部部长助理袁向明也表示，下一步呢将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呢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郭宇。
0: 那目前我国县域消费整体的情况怎么样？未来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2: 好的。这个下沉市场啊，主要是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可以说是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呢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今天现场也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的国土面积，50%的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那县乡消费呢，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经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数据还显示呢，14-15期间，农村网络零售额已经突破了3万亿元，累计增长了10000亿元，农村网商数已经超过了2000万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也是持续涌现。展望未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县域的商业网络将加速升级，县域产业融合将成为大势所趋，同时商品和服务的优质供给也将实现大幅提升，为城乡居民带来更丰富、更便利的消费体验。博宇。
0: 好的，丁飞。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4: 贵人来辅助。
3: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课间十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相撞受伤，那责任该如何划分呢？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
1: 法院重点审查了哪些情节和因素，作出的裁判，校园安全事件中的责任应当如何来划分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七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3: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0: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1: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2: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0: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2: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的，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0: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2: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0: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3: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落实好安全管理物质方面的保障，排查校园安全隐患，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应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之声，新闻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

0: 你的样子。
1: 不久前，在辽宁建昌，一名胎龄仅27周、体重不足1000克的超早产儿出生。为守护弱小的生命，医护人员开启360公里长途转诊，为宝宝博得了一线生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雪、博一南、宇强的报道。
2: 7月29号中午12点，沈阳绕城高速上，一辆救护车疾驰而过。躺在救护车里的是一个体重不到1000克的小婴儿。4个小时前，他刚刚在300多公里外的建昌县人民医院出生，胎龄只有27周多。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童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宋文良当时正在建昌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疗帮扶工作，如何挽救这个幼小的生命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这孩子挺小的，不到1公斤吧，一个就是他的呼吸的问题，因为他的肺子并没有完全成熟，慢慢喘不动了。第二就是他的体温的问题啊，皮下脂肪很薄啊，他就基本没有这个脂肪产热的能力，所以他需要人工那种保暖。
2: 宋医生说，这种医学指标的新生儿被称为超早产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他当即决定将孩子转往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这里是东北唯一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可是从建昌到沈阳有360多公里，哪怕一次小小的颠簸都可能让脆弱的生命陷入危险。
3: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怎么样共同的努力把这个孩子生命救回来，我不能看这生命就是在我眼前消失啊！能准备的全准备了啊！我们常见的抢救的用药设备啊，输液的通路维持。
2: 宋文良和建昌县人民医院儿科主任李广全一前一后配合着固定住孩子，避免路程颠簸带来的影响。由于当地没有转运温箱，为了维持孩子的体温，救护车上的空调也必须关闭。
3: 可能对于我们来讲，26度是合适的，但对于他来讲，可能36度、34、35度，你不能为了我舒服，你忽略他。
2: 闷热的像蒸笼一样的车厢，两位医生始终紧盯着监护仪上心率、呼吸、血氧等指标，行程刚刚过半，危急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孩子的血氧饱和度一度下降到60%，而正常值应该在95%以上。两位医生紧密配合，一边进行人工通气，一边做心肺复苏。由于救护车内空间狭小，所有的操作只能跪在地上完成。
3: 他自己呼吸能力也不够，你这给他吸个氧，氧往里吹，并没有达到有效的通气，所以我们就用个面罩扣在他这个面部、鼻子这个地方，然后给他加压的给他打气儿。
4: 兄弟啊，一会儿你要快速地把南向北的车排空。
2: 与此同时，沈阳交警也启动应急护航预案，规划最便捷的通行路线。从高速出口到医院，往常需要近半小时，当天只用了8分钟。
5: 大夫上来。
2: 圣经医院的医护人员们早已等候多时，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抱到保温箱里，连接上呼吸机，推往病房。这时，宋文良和李广全才稍稍松了口气。
6: 走，我们跟着到病房。
2: 经历4小时的紧急转运，他们身上的白大褂全部湿透。宋文良还想着和新生儿科的医生进行交接，
3: 当时就是感觉脚有点像踩棉花，腿颤，然后气儿不够用，脑袋有点晕，我得坚持到病房，因为他们很着急的去把孩子就是送到病房嘛，那不更加的稳定一些嘛。但是我在想，中间的过程我得要讲一下的。
2: 经过系统救治与精心照料，目前孩子的状况已初步平稳。圣经医院新生儿内科病房主任医师傅建华：
7: 那虽然呢，目前仍然在机械通气的辅助治疗当中，但是呼吸机的参数呢在逐渐的下调，也就说明这个孩子从有创呼吸机到无创呼吸机的一个过渡又前进了一步。另外呢，宝宝呢也吃上了妈妈的母乳，奶量呢每天在增加，体重也在增加。
2: 在圣经医院，记者

0: 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直通南听，
6: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你好冯月，来介绍一下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7: 好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昨天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国在全球荒漠化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表示，荒漠化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共同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的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另外呢，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对此林健表示，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中方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的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另外，据报道，帕劳总统惠普斯就中国近期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一事发表言论，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已就试射活动阐明立场，帕方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评。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博宇。
6: 嗯，好的，冯月。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护月琪、依晨、李浩，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察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北京时间16: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帕劳总统惠普斯就中国近期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一事发表言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已就试射活动阐明立场，帕方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同时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便利。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通报近期重点地区道路交通典型事故，部署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各有关单位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防控风险，坚决扭转事故多发态势。通报指出，7月以来，全国发生多起涉及客车、货车和运送务农务工人员车辆的重大涉险事故，安全形势严峻复杂，暴露出一些地区对交通安全重视程度不高，重点车辆安全管理存在漏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等突出问题。澳门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今天，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将通过全方位、深度维保，排查设备隐患，优化设备性能，全力保障升船机后续安全稳定、高效运行。据韩联社18号报道，韩国统一部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一事表示，若朝美对话重启，将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韩朝和解合作局面发展。韩国统一部一名官员18号在首尔政府办公楼会见记者时，就朝美对话实现的可能性以及韩国政府可发挥的作用表明上述立场。该官员还表示，统一部曾多次表示愿为推动朝美对话重启积极扮演配速员角色，包括派遣和平特使等，并将继续同有关部门进行协商。 当地时间8月18日上午，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17日至23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的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的专聘专场、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深圳港下北地铁枢纽站里面的运动场地走红了网络。这个地铁站呢被说叫全亚洲最大的地铁站，这个展厅的面积有6个足球场那么大，每天有40万人次在这儿出行，5条地铁线交汇，23个出入口，通行效率拉满。
1: 不仅如此呢，深圳直接把运动馆搬进地铁站这个话题也成为最近一个热搜话题，很多人选择下班路过港下北地铁站的时候顺路打场球。地铁站里的运动空间包括了羽毛球、匹克球、乒乓球、台球等多项体育运动的项目啊，真正实现了城市10分钟健身圈。
0: 在这儿能干嘛呢？作为全国首个地铁站里面的运动馆，规模配置也是拉满了。靠近12号门与7号门的站内区域分别设置了标准羽毛球场，场地平整开阔，空间通透，能够满足单人练习、双人对打还有多人休闲对战等多种场景。
1: 另外呢，6号口外的下沉广场电梯旁有专用的耐磨地面，可以打最近非常火的匹克球。而在负1楼南区商业入口旁有3片桌球场，标准的台球桌加无影照明，市民朋友可以选择午休的时候来2杆，不仅是运动，更是一个非常好的职场社交的空间。
0: 而且运动之后呢，这还有地方可以按摩和放松。就连深圳地铁工程师何刚都说，自己建设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空间设计的这么好。
1: 轨道加文体有效盘活了城市公共的闲置空间，让公共空间服务从单一出行功能升级为出行、健身、休闲的一体化服务。不知道这样的地铁站您想去打卡吗？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顺利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田间秸秆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来了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0: 台风来临前后，风类更易蜇人，这是真的吗？如果不慎被蜇伤，该如何来处理呢？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3: 贵人来辅助。
2: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晏殊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晏殊，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新能源船舶，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运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15%。在众多的替代能源当中啊，绿色甲醇凭借它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0: 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也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记录。在这些燃料当中，有6000多吨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通过一条横跨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醇南运。这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了新动能。那么这些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的绿色甲醇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旭成、吴刚的报道。
3: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醇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加注的完整链条。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7: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
3: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洮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8: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9: 粮食还没卖呢，杆儿先出去了。
3: 企业连续2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洮南市大通乡汇青村村民白雪松说：“
10: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那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确实是件好事儿，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3: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洮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滤清，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11: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3: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11: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它会给你黄牌警告，2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3: 据了解， 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1: 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统计，截至今天的15点，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2800万。
0: 看完电影，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啊，说是不是在海外取景实地拍摄的呢？但实际上，这部影片当中的很多画面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这些天，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成为了影迷们的打卡地。老矿区如何转型光影片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12: 走开！
13: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14: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13: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15: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13: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3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16: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13: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17: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要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1: 今年4月，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湖北襄阳意外受伤离群，经过救治调养之后成功痊愈了。 那怎么把它放飞回家，成为摆在专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0: 为了保障康复个体顺利归群，工作人员选择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了山东东营的黄河入海口，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放飞。在湖北、山东两地的积极配合下，东方白鹳顺利回家。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18: 眼下，位于山东东营的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汶流管理站植被丰茂，水声潺潺。不久前，保护区工程师王安东和他的同事们在一处浅水湿地打开笼舍，协助一只来自湖北襄阳的东方白鹳放飞。这只编号为 X10 的东方白鹳迈开修长的红腿，振翅腾空，姿态稳健，洁白的身影在蓝天下越飞越远。
19: 全球每3只东方白鹳就有1只在黄河口。我们修复淡水湿地总面积达30万亩，这里既是它的繁殖地，又是它的越冬地，更是它的迁徙中转站。在这里放飞啊，能够很快的让它找到大部队。
18: 此次放归的东方白鹳是今年4月24号因受伤离群，被湖北省襄阳市野生动物救护站送至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接受专业救治。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科副科长陈静说，鸟儿身上佩戴着 X10 彩色环质与卫星追踪器，环质信息显示它是2025年11月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鸟类环质站佩戴的亚成体候鸟。
20: 正常的一个野生动物，如果它精神状态很好的话，它会有一个示警或者是攻击的状态，而我们这一只白鹳呢，它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没有表现出来。
18: 经过90余天的系统医疗干预、人工养护及野化训练，X10 的个体生理指标全面恢复，已达到野外放归标准。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兽医邵文斌：
21: 之前救助了一只黑鹳，跟它相处到一起，让黑鹳的自主进食来教会它自主进食。有一次我端着食盘进笼子的时候，它已经过来开始抢食了。
18: 但在哪儿放、什么时候放，让大家犯了难。因湖北省境内东方白鹳越冬种群已在4月完成北迁，且当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有限，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迅速联系上了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王安东。
19: 黄河三角洲处于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通道上，既是候鸟迁徙至关重要的中转站，又有大规模东方白鹳的野生种群，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是这只鸟儿回归自然、顺利归群的最优放归地。
18: 王安东表示，此次跨省协作放归工作是全国首次开展东方白鹳跨省转运放归案例，也是鄂鲁两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联动协作共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的生动实践。
19: 黄河三角洲湿地食物充足，栖息环境安全稳定，还有大规模的东方白鹳野生种群在此栖息繁衍，能够成为跨省救护候鸟的一个首选放飞地。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停歇筑巢繁育后代，生态优势正在不断显现。我们也持续关注这只东方白鹳的活动轨迹和适应情况，织密珍稀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网络，筑牢黄河三角洲生态安全屏障。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的浙江多地的医院收治了不少被风蛰伤的患者，而且数量还有增多的趋势，背后的原因竟然和台风有关系。那为什么台风来临前后风类更容易蛰人？如果不慎被风蛰伤了，我们又该怎么去处理？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沈思维的报道。
22: 我国台风季主要集中在5月至12月，其中7月至9月台风进入活跃和集中期。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介绍，台风前后受大风和降雨影响，类似马风这种户外风潮易遭破坏，风类的攻击性显著增强，因此居民被蛰伤也进入高发时段。
23: 因为我们知道台风来了，大狂风暴雨的啊，会把马风的这风潮会摧毁掉。台风天气呢，我们说我们很多居民老百姓会去清理杂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马蜂呢它可能会更加会具有攻击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更容易被马蜂蛰伤的例数会明显的增多。
22: 郑月亮介绍， 今年六月以来，浙江省人民医院共接诊风蛰伤病人60多例。
23: 一个比较典型的患者呢，是一个大伯，他在自己家里呢清理杂物的时候呢，被马蜂蛰伤了，全身的多处的蛰伤。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出现了一个神志的淡漠，血压的下降，而且出现一个肾脏功能的损害，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经过我们的抗休克的治疗，以及脏器功能的支持，那最终的这个病人是完全康复的。
22: 郑月亮强调，风蛰伤的症状因情况而异，轻者仅局部红肿热痛，严重者则面临窒息、休克等情况，需尽快就医。
23: 那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蛰伤了头面部的，多处的蛰伤，患者肿起来以后呢，比如说气道的水肿，啊，会引起一个窒息，啊，或者蛰伤地方不多，但是呢，患者出现了全身的皮疹，这可能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马上来就诊。
22: 如果在偏远郊区被风类蛰伤，无法及时就医，个人应当如何处置？郑月亮建议要及时进行消毒、冷敷处理。
23: 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医院去不了的，那么也可以做些简单的处理，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那么如果有碘酒或者酒精，那么可以局部的做一个消毒。然后呢，我们建议用冷敷啊，不要用热敷啊，因为热敷呢可能会加速毒素的一个吸收。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2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8: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1: 选板材要环保，
3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即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成输管道20000公里。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我国已经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是一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明天多云，明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稍时间为您带来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以下时间当中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家的板块。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0: 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家，今天跟大家说说喝茶这件事情啊。一天当中喝茶的黄金时段，那么中医常说呢，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规律的流转，时而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这个养生习惯，喝茶也是这样。如果说能够顺应时间和身体同频，事半功倍啊。逆时而饮的话，可能会好心办坏事。那么喝茶是在什么时候喝最好呢？申时啊，一天喝茶的黄金时辰啊，那么午后的1-2点到傍晚前，就是3点到5点，就是申时啊，是全天喝茶的黄金窗口。这个时候呢，正值这个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当令。膀胱经啊，这个是行星于我们人体的后背和头顶啊，是头项，是排毒代谢的主干道。那这个时候喝茶呢，是借助茶气的升降之力，不仅能够提神醒脑，驱散午后的倦怠，更能够通调水道，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湿浊啊。那么茶种的选择该怎么样呢？像这个

0: 清茶类，乌龙茶最为推荐了，像铁观音、大红袍啊等等。清茶呢，它是半发酵茶，不寒不热，既有绿茶的清香，又兼红茶的甘醇，是最能够疏利三焦、化湿降浊的。那么在忙碌的间隙呢，小口慢饮，解渴又养生。还有就是体质偏高啊，这个常感油腻的朋友啊，可以在这一时段适量的饮用绿茶或者生普洱啊。然后如果说你的眼角分泌物过多、口苦、尿黄等一些热象明显，可以加点这个菊花。所以本身其实对茶或者是咖啡比较敏感的人群，那么喝茶的时候呢，要酌情的调整哈，防止失眠。就是早晚间喝茶呢，要注意两点，就习惯在早晨、晚间喝茶的人群要注意到几个细节。早晨的话呢，生阳醒神啊，宜温不宜寒，因为人体经过一夜的休息，阳气刚刚萌动，犹如小火苗，需要小心的呵护。这个时候，一杯温热清香的茶呢，最能够助阳气避之力，使人神清气爽。啊，可以首选红茶或者熟普洱啊，如果说你的早上起来感觉头重困倦、口中黏腻啊，可以在喝白开水之后泡上一壶清香乌龙茶或者是茉莉花茶。需要提醒到的是，早晨不要空腹喝绿茶啊，晚间的话呢，就是要喝这种安神助眠哈，花草代茶。入夜之后呢，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心神当归于宁静，身体准备进入到休息的状态。这个时候喝茶，你很可能导致入睡困难、浅睡多梦。所以总原则就是啊，宁淡勿浓，宁少勿多，能不喝尽量不喝。晚间啊，这个晚间，那如果说你偏爱茶叶，就是可以选自然陈化多年的熟普洱，发酵充分，茶性温和，浅饮小半杯，有暖胃安中之效。因为这个茶哈，也是要根据你的体质啊，也根据这个时间啊。当然，我们知道了申时啊，傍晚的3点到5点，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是喝茶的黄金窗口。好了，那稍后的这个17点10分到17点45分，为您带来是我们的送你一支歌的环节。我们进段广告，稍后时间回来。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 宣。哎，服务员，和我们拍张全家福吧。
3: 好，
2: 谢谢啊。
4: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5: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6: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5: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6: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5: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6: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5: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6: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5: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6: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5: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7: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11: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11: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11: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3: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2: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3: 今天是我生日啊。
12: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3: 这是做啥？
11: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5: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7: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1: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欢迎一下 Master。 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是立秋了之后啊，这个嗓子眼儿每天就感觉是有个东西卡在这儿啊，上不去也下不去的感觉哈，就感觉这个嗓子它也不痒哈，这有可能就是秋天的这个燥啊，这个干燥会来了。多喝水啊，朋友们啊。你别说，这两天温度又上来了，而且中午的时候会比较热，换一下小草。怎么说呢？就今天还在这个还没有出伏啊，还在这个末伏里面啊。但是呢，其实我们的这个秋老虎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其实但是早上大家没有发现，今天早上啊6点多出去散步溜达啊，就是发现早上会有一种早秋的感觉了，有那么一丁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正午的时候还是蛮热的。明天我们的温度的话，最高温度也有36度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白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或者防暑这样子。然后其实在晚间的时候，早间的时候，可能如果你出去散步的话呢，可能要稍稍的披个小外套啊，薄一点的那种也是可以的。如果你特别早出去锻炼的话，像我早上其实出门虽然是夏天哈，就是我还是会穿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会穿个拖鞋就出去了啊，但是我早上呢，因为会有一些露水之类的，我会穿个袜子。好，今天节目的歌曲由大家来定吧，想要听什么歌打在我们的屏幕当中就可以了。然后也关注一下我们江恩传媒的抖音号好吗？欢迎一下我们的江乐师，你好。什么布列瑟农是什么？小草，你告诉我一下，是歌手的名字吗？还是怎么？是歌曲的名字吗？是不是？是首英文歌，对吗？

17:18，这会儿带来的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这里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洪小莹。这两天不知道咋的啊，这个嗓子怎么回事？就是感觉有东西在嗓子眼儿下不去，上不来啊，跟天气有关系吧？欢迎 Master 说我是10后，怎么可能？哈、可以放连锁反应吗？我如果搜得到的话，我当然可以给你来搜。

要的，好吗？嗯。这位姓陈的朋友说，我一个学新闻传播学的，当年我向往坐在播音主持的，这个不是办公室啊，这个是我们的广播直播间，好不好？广播直播间啊，很向往，对不对啊？怎么说呢，在二十年前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向往然后我其实做直播间也做了就将近快20年了，就是就会觉得挺可怕的一件事情。怎么说呢，就一直在做这一件事情哈。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放一首千里之外。刚才我们的江月诗是要说送给谁，送给阿憨对吗？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这首歌也确实很久没有播放到了。然后这位叫一宅的朋友，我们来搜一下好吗，这首歌还真的是没有播过，所以我搜一下看看是不是你要的那个歌手，是林珊珊的歌吗？如果是的话，我一会儿给你来播放好吗？嗯，好的，来听千里之外。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

0: 不存在。
1: 一路向前说，每天收音机里听到的声音是你吗？如果你一直有关注到我们节目的话，在这个点位，在这个点位就是5:10到5:45，这周的话是我，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同事是珍娜，下周就是他。对，如果你在这个点位里面听到的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声音，好吗？想要听歌的话，可以在你把这个你想要听到的歌打公屏上就可以了。欢迎下一路向西，记得点点关注哦。

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有一位童年的回忆，他说嗨，马上要带妈妈去南普尔了，然后呢啊，那边挺好的，我其实一直都还挺喜欢云南的。然后他说要点一首陈百强的《一生中最爱》，给你找到了，不过可能要稍稍等待一下，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首 First Love 要排队，好不好？啊，谢谢你的留言，希望你关注一下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那我们的节目呢是下午的5:10到5:45，5:10到5:45，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段啊，这两天有点这个秋燥啊，这嗓子是咋回事呢？啥时候能回归正常再？图米有说这样有没有关注到一个电影叫牛奶，怎么说呢，就很抽象，真的很抽象，而且就是那种就是手搓的画质哈，就说真的是抽象，越抽象越是有人关注，也确实。好，下面时间当中我们就给图米来放送到我们刚才点到的一首歌First Love， 当然也欢迎一下我们的南加州好久不见了好朋友，来听到下面的一首歌，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啊，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时间17:3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到我们的节目。这会儿带来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礼之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节目的直播时间下午的5:10到5:45啊，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段。那这周的话呢，我们是1、2、3啊来点播到歌曲给大家。周四周五的话，我们是有嘉宾的做客。周四的话，我们是一位新农人啊。周五的话呢，是邀请到一位准大学生啊，马上就要去上大学了。哎，我们来听听他的一些青春和憧憬。对，所以这周的话1、2、3我们会给大家播放到一些很好听的音乐，你们想听什么打公屏上就可以了。欢迎一下我们的于涛啊，欢迎一下我们的于涛。嗯，谢谢图迷的留言。那刚才那首歌送给你啦，然后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要听到下面的一首歌，是刚才一位童年的回忆，他说要带上妈妈一起去云南普洱了。怎么说呢，整挺好，哈哈，要点一首一生中最爱，经文依然找到咯，来自于谭校长的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能够在普洱的那几年啊，接下来的这几年能够非常的顺，好不好，按照你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能达到你自己想要的这个目的吧。嗯，来听到一生中最爱，然后我们稍后还有一首学猫叫。呵呵，对，其他的好朋友如果想听歌也可以继续打公屏上。

好，这首歌送给童年的回忆啊，希望你还在线上，也送给你的妈妈。那么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听到的下面一首歌是刚才我们的南加州所点播的《学猫叫》这首歌。就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这个版本啊。

非常看到童年的回忆说谢谢这歌，大家只有他说的是刚才那首歌一生中最爱啊。不会啊，其实谭校长，你看我们80后包括其实现在90后很多都很喜欢听的。嗯，现在听到一首非常欢快的歌啊，学猫叫。

刚这首歌之后呢，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刚才 A 股说人生何处不相逢，也确实感觉但是我现在会觉得啊，就是人和人之间啊，就是如果说有机会见面的话，就尽量的还是会见，也就是马上去见面。因为真的现在大家其实说实话很多时候挺忙的，一年你这些好朋友一年可能才见个几次，就是如果不在一座城市里的话可能会更难一些，那些对你比较重要的朋友，虽然说人生何处不相逢，但是啊，重要的朋友还是要常常见面啊。像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大家也常来点点歌，就当我们是见过面了好吗？闪电风暴说想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希望大家七夕啊，对，明天七夕啊，但是今天就是直接没有一个时间了。闪电朋友，明天你来好不好，明天直接给你播完整。明天我们节目当中还是会继续给大家放送歌曲好吗？也确实哦，明天都七夕了哦，都忘了，真的是OK， 送给大家人生何处不相逢。

了，时间17:44，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闪电说明天见，好的，你记得一定要来哈，准备好歌曲等着你。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明天下午的5:10，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朱镕基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5: 义乌经营主体总量突破130万户，位居全国县级区域第一。
6: 梭子蟹价格跳水，全省进入抢先吃蟹季。
5: 激活甜蜜新功能，杭州上线甜蜜经济2.0版。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5: 今天上午，省长刘捷应邀出席2026年全省政协主席暑期读书会暨市县市区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做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重点工作的专题报告。刘捷对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对政府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有力监督表示感谢。他指出，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心向好，有力扛起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部署要求，聚力提振市场预期信心，加力推动政策直达快响，加大企业梯度培育力度，持续优化营商。

0: 环境，切实增强经营主体活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积极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提升科创平台建设质效，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举全省之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发展，稳定外经贸基本盘，迭代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大力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有效发挥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作用，持续推动工业提质增效，加快提升制造业集群竞争力，狠抓重大项目招引建设，全力稳投资优结构，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深挖消费潜能，释放需求活力，精心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新热点，稳步推进双碳工作，建设全省统一的碳账户平台，扎实做好产业降碳、能源降碳、交通运输降碳，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进一步缩小三大差距，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刘杰希望全省政协系统一如既往支持和监督政府工作，更好推动重大决策落实，助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做出新贡献。
1: 近日，省财政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2026年浙江省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聚焦当前政府采购领域反映突出的采购人设置差别歧视条款、代理机构乱收费、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供应商围标串标等四类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
0: 今年以来，义乌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优化政务服务，完善产业生态，不断降低创业门槛，吸引全球各地创业者扎根入驻。截至七月底，全市经营主体总量突破130万户，位居全国县级区域第一。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亮和义乌台带来的报道。
2: 在义乌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市场监管自助服务区，前来办理营业执照、企业注册登记的创业者络绎不绝。来自河南的创业者周辉顺利完成企业合名注册，成立了义乌联名饰品有限公司。周辉深耕外贸整柜批发领域多年，在他看来，义乌丰富的货源体系、完善的供应链资源和亲民的创业门槛是草根创业快速起步、稳步发展的核心优势之一。
3: 我感觉我们这边的服务还是比较便捷的，比如说我们有些不懂的，然后我们咨询他们那边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给我们讲的也比较详细，填报资料的话是10几20分钟的样子。
2: 当下海外短视频电商赛道热度攀升，不少年轻人瞄准风口在义乌开启创业新征程。创业者索建凯顺利完成服装类企业注册，计划依托 TK 平台开拓海外市场。
4: 因为在这边比较方便嘛，各类目也是更新的比较快一些嘛，节奏也相对来说比家里快一点，其实也就他们帮忙的话也就半个小时左右。
2: 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完善的产业配套、活跃的市场氛围，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选择扎根义乌逐梦创业。今年前七个月，义乌新设市场经营主体17.76万户，同比增长超28%，其中外资经营主体1330户，新设经营主体中电商经营主体达14.29万户，占新设量的80%还要多。截至七月底，义乌市场经营主体总量达130.6万户，位居全国县级区域第一。义乌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科工作人员徐成伟说，
5: 今年以来呢，我局持续加强部门协同和服务集成，推进开办餐饮店、企业信息变更等一件事落实落细，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 AI 加个人协同创业模式不断发展，正在探索 OPC 艺人公司登记注册，在政府统一规划的特色小镇、科技创业园等场地， OPC 艺人公司可以以工位号登记注册，有效减少创业成本，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经营主体的活力。
0: 这几天东海小开渔后渔船集中回港，浙江各地梭子蟹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从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拼蟹大军，到菜市场超市里争相选购的市民，全省正式进入抢先吃蟹季。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6: 你看，我们都40斤了，就差5斤。
7: 5斤，你们几个人分分掉，拼个45斤，好不好？
8: 晚上，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拼蟹专区里，不少年轻人自带水桶、塑料袋、临时组团拼蟹。

0: 为宁波规模最大的水产集散中心，市场内小水产交易区的梭子蟹多为桶货出售，不按大小品质分拣，需整筐采购，单筐重量几十斤。根据蟹的鲜活度，一筐桶货蟹的价格从1000元到2500元不等。经过几轮比价议价，徐先生等五名拼友以1000元的价格拿下一筐38斤的桶货蟹，折合每斤26.3元。
1: 螃蟹看上去挺肥的，但只基本在3两以上，价格呢比菜场便宜不少。我拼了10斤，自己吃送人，我觉得都挺好的。
0: 目前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梭子蟹单日到货量约150吨到160吨，交易量140吨到150吨。价格方面，目前较大规格的桶货蟹平均批发价为每斤45元到50元，中等规格的桶货蟹平均批发价为每斤30元左右，相较于先前每斤60元到100元的批发价，已大幅下降。在舟山，4两到8两的鲜活梭子蟹零售价每斤在25元到80元不等。杭州、台州、温州等地也基本能以40到60元一斤的价格买到还不错的蟹。价格的走低点燃了市民的吃蟹热情，批发市场的抢蟹热度很快传导到离市民餐桌更近的零售端。菜场、超市、餐厅、大排档，一场围绕梭子蟹的抢鲜行动正在浙江各地上演。一早，金华义乌市中心菜市场里，鲜活肥美的野生梭子蟹大批量铺货，市民童女士专程来选购。
2: 家里小孩子喜欢吃嘛，不用油了，下面放几片生姜嘛，这个放进去，上面放一点葱，水都不要放了，它里面有水嘛，烧起来蛮好吃的。
0: 湖州长兴市民薄先生从超市一口气买了15只梭子蟹，
3: 家人喜欢吃很饱满的，6个清蒸，3个是年糕，最后几个是冰封糖。
0: 这两天，嘉兴平湖南港鱼宴酒店梭子蟹的价格降了30%，店里的梭子蟹炒年糕、葱油梭子蟹等菜品成了爆款。酒店经理潘兰兰说，他们3天进的100多斤梭子蟹几乎销售一空。
4: 现在的梭子蟹价格很实惠，再一个就是肉质很饱满，客人来了之后最先考虑的是梭子蟹，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每桌必点。
0: 舟山沈家门海鲜夜排档也来上海、南京、贵州等各地食客。经营者王丽琴说，从下午4点半到7点多，短短3个小时，他的排档已经补了3次货，一晚上接待了10多桌的客人，其中外地游客占到70%以上。
5: 梭子蟹上来了，我们夜排档生意啊，突然就爆起来了。昨天做了16桌嘛，今天到现在总有12桌走的了，下半夜还有3桌订的。
0: 据了解，今年东海梭子蟹迎来大年，整体产量和品质都较为理想。随着后续大型捕捞渔船陆续返港，梭子蟹及各类海产品供应量将会明显增长，价格也将进一步回落。
6: 那一边鲜，这边甜，甜蜜经济杭州高质量发展推进活动今天启动。杭州甜蜜经济 2.0 版正式上线，以后在杭领证新人结婚大礼包实现常态化派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7: 去年12月，杭州首次发布甜蜜杭州公共品牌，推出 1.0 版本，主要是搭建框架，打造甜蜜驿站，建设甜蜜产业园，规划甜蜜街区。此次发布的 2.0 版本由市级层面统一推动，服务覆盖从初识交友、婚恋择偶到备婚成婚、家庭亲子全生命周期。杭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蒋增刚介绍，从 1.0 到 2.0，最大的变化是给新人的福利从消费抵扣变成了实实在在送。
8: 以前我们是一种消费券，是一种抵扣模式，现在就送，比如100块钱的2张船票，我送你9块钱。我们政府作为一个引导，企业让利，也鼓励年轻人出来消费，来社交或者来玩也好。
7: 大礼包常态化发放离不开线上平台的支撑，今年杭州依托中国银联云闪付 APP 搭建了甜蜜杭州专属消费服务专区，新人礼包从去年的纸质券升级为线上专区。中国银联浙江分公司受理市场部副总经理徐建飞介绍，新人领证当天扫码即可领取。从7月10号试运行至今，全市送出5000多份大礼包，核销金额超过10万元。
9: 新人大礼包呢，仅限于结婚登记的新人，里面呢集合了我们杭州婚恋行业头部的这个品牌的相应的权益，一些五星级酒店的这个下午茶、游船的这个门票、黄金珠宝的小礼品，还有那个洁牙的套餐，它基本上都是1元、2元、9.9元的权益。
7: 当天，第二届甜蜜杭州博览会同步启动， 线下实体阵地也在推进。甜蜜经济杭州中心预计2028年启用。甜蜜驿站杭州中心落子火车东站，为青年提供交友、婚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目前全市14家婚姻登记机构已全部达到国家5A级标准，其中8家入驻景区。蒋增刚表示，从1.0到2.0，杭州正以更系统、更实在的举措，让更多青年在这座城市收获幸福，扎根杭州。
8: 1.0 版本呢，我们是摸索；2.0 版本呢，是我们主动去推动的，政府做一个引导，企业来建设，从结婚、办婚宴、生小孩、办周岁宴，相对成规模、成体系，有我们的构思了。
10: 浙江青少年足球主题新闻采风活动今天启动了，第一站呢是来到了嘉兴海盐，那详细情况连线前方记者朱荣涛。朱荣涛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11: 好的，我现在就在海盐新落成的长三角国际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眼下这里呢正在举办志在疫情2026青少年足球公开赛，来自全国9个省市的上千名小球员都在这儿同场竞技。再说回这个场地本身啊，它的硬件条件也特别的棒，占地面积有220多亩，7片11人制标准球场和2片带顶棚的7人制全天候球场，全部都是按照国际足联的标准来建设的，还配有3000座看台、智能灯光系统和专业的医疗康复设施，完全是一个职业级别的配置。我也是了解到，这次的采风活动主要是为了深入报道浙江青少年足球改革的发展实践。除了嘉兴海盐呢，接下来我们还将前往嘉兴秀洲区和衢州柯城区开展主题采风活动。
10: 那确实啊，好的硬件是基础，但是呢人才培养才是根本啊。浙江前不久呢也是刚刚召开了全省足球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要把青少年培养训练作为重中之重，着力的培养一批高水平的青少年球员和青训教练。那么请问朱荣涛，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之下，海盐本地的青训都有哪些具体的动作呢？
11: 确实啊，前段时间落幕的首届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可以说是浙江青训成果的一次集中的展示。那么吴越杯呢，不仅是城市间的较量，更是全省青训的试金石。赛事600多名球员中，学生占比超过了40%。赛场外呢，还专门设置了吴越杯小小球网选拔，让足球的火种真正扎根少年心间。全省足球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要擦亮吴越杯等赛事品牌的金名片，把青少年培养作为重中之重。那么海盐呢，作为浙江省足球重点发展的试点县，搭建了基础提高精英3级阶梯式的培养体系，全县有500多名小学生参加日常的足球集训。今年5月启动的雏鹰行动提高班，覆盖了 U7 到 U12 3个年龄段，而且啊，这里已经有17所国家级足球特色校，去年举办了近500场各级各类赛事，可以说海盐正在把省里的顶层设计落地为实实在在的青训成果。
10: 通过荣涛的介绍，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啊，浙江足球真的是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都在发力。当然，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在更高水平的赛场上看到这些孩子的身影。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篮球，第二届生生不息全国县域共同富裕篮球联赛，也就是县 BA 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绍兴诸暨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6支顶尖县域球队将在这里角逐总冠军。来听诸暨台的报道。
7: 县 BA 全国总决赛开幕式在“爱我中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旋律下拉开序幕。来自四川、山西、河北、浙江等地的16支球队依次登场。随后，揭幕战在东道主浙江诸暨队与四川金牛队之间打响，双方球员攻防转换迅速，内线强打与外线远投交替上演。最终，浙江诸暨队以96-82战胜对手，取得小组赛首胜。诸暨队球员张豪杰说：“
12: 我觉得我们队现在，内线为主吧，因为有很多内线高个子吧。然后像今天我们打四川队，以投三分啊，然后打反击，风格不一样嘛。我们这边还是相对打慢一点。”
7: 四川金牛队球员段峰伟说：“虽然比赛输了，但他们打得很尽兴。
13: 确实感受到这现场氛围非常好。东道主诸暨队今天，其实他们是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我能向他们学习是一种很好的机会。”
7: 县 BA 是面向全国县域打造的群众体育 IP， 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去年首届全国总决赛落地诸暨，32支县域队伍同台竞技，线上线下观赛人次突破3亿。今年赛事设置广西三江、宁夏固原、河北固安、
10: 北京张家湾四大预赛分赛区，历经三

0: 个月层层角逐，16支顶尖县域球队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将持续至8月22号当晚决出总冠军。诸暨篮协主席黄升华说，县 BA 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诸暨探索体育加文旅加共赴新模式的重要载体。
1: 全国的赛事县 BA 还是我们诸暨首创的，我们那个县 BA 不仅从经济上面要共同富裕，跟着精神生活上面大家有一个共同富裕啊，更是给广大篮球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平台。
2: 受台风和暴雨的影响，太湖浙江长兴辖区航道8号开始全面封航，所有的港口码头停工，船舶停泊避险。那今天水位出现了短暂的通航窗口期，加之沿线企业原材料告急，长兴县启动内港护航行动，在正式解除封航前首次以全程半航的方式来护送货船复工运输，全力的缓解企业的生产压力。我们一起来听长兴台的报道。
0: 浙江南太湖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卫明收到可以通船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码头，与港航工作人员一起做出航前的最后检查。金卫明说，企业的砂石料储备已经快耗尽，生产线面临停产风险。
3: 我们总共有六条船现在停在这里，六条船将近5000吨，包括黄沙、石子、石粉都有。如果说这两天我这个货物进不去的话，我的企业面临停产了。我们很急，港航局也比较负责任，他们今天呢把我们的船查看一下之后，如果说符合放行条件的话，把我们的船用他们的汽艇把我们带过去。
4: 因为这个桥梁高度还是有的，你们一条反正跟着一条啊，不要抢当啊。
5: 感谢。
0: 执法队员逐一核对船员试任证书、船舶检验证书等信息，并仔细核对船只水面以上高度，确保通过沿线桥梁时不发生触碰风险。确认安全达标后，巡航执法艇率先驶离码头，用高频对讲机统一调度指挥，货船依次跟进编队，保持安全间距，沿里湖南线航道有序推进。长兴县港航执法虹桥中队执法人员徐阳说，
4: 主要是船舶的超载高度以及船员的配备情况，因为现在水位非常高，有些船呢高度进高呢可能对桥梁有影响，所以我们经过测算呢，对有些船舶的高度呢也进行控制。
0: 自八号封航以来，太湖水位持续偏高，至今还未达到解除封航的正式条件。徐阳说，考虑到辖区多家企业生产告急，他们在确保航行绝对安全的前提下，首次在封航期间开展内港护航行动，采取限量放行、全程半航、一船一侧的方式，优先保障重点民生企业的紧急运输需求。
4: 我们辖区内呢有大概有31条船，我们对他们的企业17艘船呢进行护航护送到码头，如果有企业需要我们护航的，我们也去继续做好护航工作。
6: 农历7月，钱塘江大潮开始进入最佳观赏期，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观潮。来听海宁台的报道。
7: 农历7月初五，正值大潮汛，海宁市丁桥镇梁家湾景区凭借绝佳的消差潮观潮视角，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下午1点半，梁家墩海棠大堤上已是人头攒动。2点左右，远处传来阵阵低沉的轰鸣声，只见南侧率先出现一道银白色潮线，翻涌着层层白浪，快速向堤坝推进。与此同时，东侧江面潮声渐盛，东潮紧随而至，潮势汹涌，在江面勾勒出灵动壮阔的线条，目测潮头约有1米高。岸边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摄，惊叹声此起彼伏。
8: 这个暑假完了就上那个观潮了，值得。
9: 那就像课本里形容的一样，轰隆隆的轰鸣声，挺壮观的，没白来。
7: 进入农历七月后，受前段时间台风雨水叠加影响，以及近期钱塘江潮水水位抬升，钱塘江大潮也到了最佳观赏期。其中，农历7月18、8月18前后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最大潮汛。今年老盐仓段新海棠正式开放，在这里可以同时观赏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三大潮型。为保障游客安心观潮、安全观潮，海宁当地除了安排喊潮人现场劝导，还在沿江全线布设200多路高清监控，发现游客翻越护栏、靠近堤坝等危险行为，系统自动报警推送至就近执勤人员。

0: 提醒，本周沿海地区仍多降雨，山体土壤已经饱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加，地质灾害有一定的滞后性。近期市民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区域游玩。
1: 今天上午，2026年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落下帷幕，共产生金牌150人。获金牌的学生中，15人来自浙江，其中杭州地区11人，宁波、丽水、金华、温州各1人。金牌前50名进入国家集训队。按照以往的招生政策，进入这些学科竞赛的国家集训队，就是拿到了清北的保送资格。浙江有7位入选国家集训队的学霸，分别来自宁波镇海中学、杭州二中等6所中学。其中，镇海中学的陈瑞康总成绩获得全国第4名。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家卫健委、教育部、中医药局、疾控局今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强医院合规审核全流程管理，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权益，建立多元纠纷处理机制等5个部分，16项具体举措。
0: 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意见提出，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址，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等多项措施。
1: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今天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便利。
0: 韩国统一部今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一事表示，若朝美对话重启，将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韩朝和解合作局面发展。
1: 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18号通报，已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伊图卢浦岛后发表的反俄言论，向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提出严正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向日方强调，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不可动摇，任何日方直接或者间接质疑南千群岛归属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且非法的。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今天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参赛。
1: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

0: 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 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心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心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心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心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0: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2: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3: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1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 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产业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7: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6: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8: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6: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8: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6: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0: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0: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

0: 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4: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3: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5: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3: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

0: 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淑楠、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

0: 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

0: 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央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守护粮食安全命脉，水源保障工程加快推进；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调研组来江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稳定的水源保障、完善的灌排体系是粮食稳产丰产的关键因素。今年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被列入我市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修堰坝、改水渠、建泵站，一系列扎实行动正全力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亩良田都能喝上及时水。在张村乡安顶村，泉水泛溪两侧护堤已经完工，大块鹅卵石整齐码放，河床底部疏浚已清，清澈的溪水顺着河道缓缓流淌。张村乡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
6: 我们这个溪呢，经过改正以后呢，我们本身是3米宽，现在呢有四米多一点宽了啊。现在我们下面呢是经过先锋那边的沟标准农田建设，它已经做了2000多米的那个水渠，这个做好了就是还有超我们自己解。
5: 泉水泛溪修建已久，两岸护堤原为土坡，屡遭水毁，多处坍塌。去年下游250亩高标准农田建成投用，受河道损毁影响，输水能力明显不足。为此，市农投集团依托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对泉水泛溪实施系统整治。如今两岸护堤修复，河床清淤，不仅打通了灌溉梗阻，沿线环境也焕然一新。黄江水：
6: 下面就做好以后呢，我们做几个小的囊水坝、囊河坝，让我们养放石斑鱼。
5: 在石门镇林底村，一条总长6000余米的水渠穿村而过，新修建的混凝土渠壁平整光洁，渠水沿着规整的渠道蜿蜒流淌，分流进两侧的田间沟隙。此前这条水渠由鹅卵石铺砌而成，因年久失修，渗漏严重，无法有效蓄水，灌溉效益大打折扣。石门镇林底村党总支副书记徐先英：
7: 我们村里争取到6000多米吧，那个水渠修缮，还有那个3座堰坝，涉及灌溉农田2000多亩吧，还有1/3还没有完成，争取这里2个月把它完成。
5: 安顶村和林底村的火热建设，正是全市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加快落地的缩影。今年市农投集团自筹资金5000万元，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见效。在项目推进前期，市农投集团会同市水利局、竹乡镇摸排农田灌溉现状，广泛收集基层反馈的实际需求，并按照轻重缓急、先急后缓的原则，科学制定计划，优先将资金和力量投向群众反映最强烈、灌溉矛盾最突出、受益面积最集中的区域。改造重点为皖窑灌区范围外的7个小型灌区，计划实施渠道改造提升120公里，泵站改造提升20座，堰坝改造提升27座。市农投集团霞英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江龙生：
8: 这个项目涉及到18个乡镇，目前整个项目进度已经达到75%。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针对部分没有灌溉到的或者没涉及到的那个一些那个项目，那么根据村里的一些 老百姓提出来的一些需求，我们进行一定的变更和补充。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8月17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专题询问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副主任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及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展、市资规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住建局等相关部门单位和三个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列席会议。部分市人大代表、有关工委委员应邀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规划管控精准性、集中建房点规划编制、老宅基地管理等内容依次发问。市资规局等部门单位负责人到会接受询问，并就有关问题作出答复和承诺。汪胜强调，城市规划区内农民建房问题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群众反映强烈。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统筹兼顾，精准施策，担当作为，把解决群众想建不能建、想搬没渠道的现实困境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直面控与放的矛盾，以更精准的管控回应群众关切。规划管控要更加精细、更加科学，坚决防止画个大圈一控了之，加快村庄详细规划和集中建房点规划编制，让群众有地可建、有规可依、有图可循。要聚焦供与需的错位，以更务实的举措打通建房通道，保障群众合法合规建房权利，畅通建的通道，优化集中建房点选址和公共服务配套，提升搬的意愿，妥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加强老宅基地盘活管理，规范管的秩序，让群众有的选、有路走。要压实权与责的链条，以更有力的协同确保落地见效，系统完善规划管控、审批管理、巡查执法等制度体系，相关部门要主动担当、密切配合，三个街道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督办，紧盯不放，接力推进，一抓到底，以不看到实质性突破绝不松劲的韧劲，推动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管理步入常态化、长效化轨道。
5: 江山台记者戴一成报道。8月15号，浙江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马义军率调研组来江，围绕山区普惠医疗公益试点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张村乡黄氏宗祠、安顶村共府公房等地，详细了解当地山区地理区位、人口分布、群众生产生活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对当地立足山区实际、挖掘本土资源、聚力民生服务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村乡汇报了当地医疗保障工作现状，重点反映了区域面积大、基层医疗人员力量有限等现实困难。双方围绕普惠医疗项目试点、日常医疗保障、突发情况应急就医及慢性病管理等群众核心诉求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就山区特色公益服务的新方向展开探讨，初步形成借鉴成熟服务模式、打造山区普惠医疗服务样板、探索可复制可推广公益服务模式的合作共识。调研组指出，要依靠公益力量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并立足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大局，广泛动员多方力量协同参与，共同营造山区公益服务良好氛围，为推进基层医疗普惠化注入公益慈善力量。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15号，江山百姓点检组团联村活动走进双塔街道新塘坞村，通过上门快检、现场科普、互动问答的形式，打通食品安全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新塘坞村是今年省级食安共富示范村，也是全省乡村食品安全便民检测服务网络建设点。依托千亩枇杷产业、三棵古树、紫金花林等资源，该村特色富民产业蓬勃发展，果树种植、民宿经营、农产品销售等业态丰富。随着乡村产业提质升级，群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和需求日渐提高，食品安全基层监管、科普服务显得尤为重要。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村民们纷纷带来自家种植的辣椒、茄子、苋菜、西瓜等农产品前来参与免费快检。 是市场监管局双塔所公布。

0: 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村民登记信息、取样装袋、标号留样，依托市检验检测研究院食品安全快递检验车开展现场检测，高效排查农产品、农残等安全风险。在等待间隙，工作人员现场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宣讲，围绕日常果蔬农残、食品添加剂、防腐保鲜等群众关心的热点内容普及科普知识。同时，活动设置趣味有奖问答环节，村民们积极参与，在轻松氛围中学习食品安全知识。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王静：
1: 带动大家共同参与到食安共治，让村民吃得安心，农户卖得放心，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治的食品安全氛围。
0: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登记检测农产品样品28份，其中3份样品检出数据异常。工作人员现场公示检测结果，分析问题成因，并科普规范种植、清洗食用、储存保鲜等食用知识，引导村民筑牢饮食安全底线。王静：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便民服务，包括每周二免费快检日，开展便民快检，持续擦亮新塘屋食安共富的金字招牌。
2: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近日，庆湖街道庆湖三村水上舞台灯火璀璨，江山老炮乐队码头音乐会再次举行。作为江山本地深受群众喜爱的人气乐队，老炮乐队深耕民间舞台多年，表演既接地气，也能演绎多种风格节目。当晚，一首首经典旋律在码头回荡，不少人跟着节拍哼唱，挥手摇摆，气氛热烈。据了解，老炮乐队将入驻庆湖三村，成为常驻文化演出团队，每周五晚带来惠民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现场音乐。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团市委举办指尖创意拼斗手工活动，30名来江返江参加暑期社会实践的大学生齐聚一堂，用彩色拼斗发挥创意，收获友谊，为暑期生活增添一抹亮色。大学生们精心挑选、构思图案、细心组合，经过拼接定型，一件件充满巧思的小作品陆续诞生。钥匙扣、冰箱贴、小摆件，制作好的手作均可免费带走。青年学子们在动手创作中交流，拓展社交圈。此次拼斗手工活动是江山市服务返乡大学生的一项趣味文化实践。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立足青年需求，策划更多形式新颖的实践和文体活动，为来江返江大学生搭建成长交流平台。
2: 江山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8月15号，双塔街道风族村西陇人罗氏沼虾养殖场热闹非凡，掀起丰收、虾满塘仓开捕仪式再次举行。今年是浙江省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年试养罗氏沼虾，首网清水沼虾出水，养殖户和游客齐聚塘边，共同见证丰收时刻。活动现场，养殖技术人员围绕养殖环境、日常管护等方面，详细介绍沼虾品质管控措施。随着正式开捕指令发出，工作人员缓步下塘拉网捕捞，鲜活饱满的罗氏沼虾奋力跃出水面，水花四溅，首网鲜虾随即白灼上桌，供大家现场品鉴。浅水区童趣捞虾虾王争霸活动同步进行，10余名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参赛，现场气氛热烈。游客邓斌：
3: 氛围相当的好，大人孩子都特别支持这项活动啊，肉细嫩又活泼，新鲜度也100%的。这个清水煮口感更好一些，这个时间还有这个火候掌握好了，蘸点这个蒜汁儿，味道更鲜美。
2: 活动结合市市场监管局你点我检便民行动同步进行，现场采集沼虾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王静：
1: 今天我们在清水沼虾开捕现场采集8份沼虾样品，开展恩诺杀星项目快检，全部样品均为阴性，恩诺杀星未超标。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把便民快检服务下沉一线，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2: 据介绍，浙江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5月启动罗氏沼虾试养，基地养殖面积近200亩。8月试销上市后，市场反响良好，销售情况超出预期。公司深加工负责人朱东华：
4: 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 是现在目前。

0: 去那个以我们本地为主啊，然后我们自己深加工也会用一部分啊，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啊，带动村民一起增收。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

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六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

0: 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二十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4: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该，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房家夫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大哥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多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4: 我一天无法养个危险的嘞。
5: 福管呢，我的你 加把羊驼不容易，到哪路出口那么你那买不了田园没多理。那么你路过了蒙托哪没黑雨，上堂水客没开黑，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喊过。到哪完全那么你遇了穷国路决议路台上没没黑，不能那么去娘个黑，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扩动扩动往武汉嘛，你可给讲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胶昂选漏决议，最后雪胶归二党。
6: 老师同家欢迎你。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在专题调研农口工作时强调，做强特色产业，激活振兴动能，筑牢共富根基。上半年，我市居民收入平稳增长。我市举行图书捐赠专柜设立暨无伪著作捐赠仪式，乐义村家宴中心项目有序推进。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天鹏集团深耕产学研，做大饲料产业。最后播出晚水，谨防红眼病找上门。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0: 8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专题调研农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江山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天鹏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调研生猪全产业链建设情况。天鹏集团是一家以饲料畜牧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投资建设的数字化低碳高楼养猪模式，配套自动化设备和智能数据管理系统，实现全环节自动管控。黄晓斌勉励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头作用，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生猪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升级。随后，黄晓斌来到渝汇循环水渔业发展项目现场，调研渔业高质量发展。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主要建设淡水鱼工业化循环水繁育养殖系统。项目成功培育出的铜钱龟品种单条售价高达数千元，市场前景广阔。黄晓斌对此表示肯定，强调要深挖特色品种价值，持续做强品牌，拓展市场，延伸产业链，让特色水产品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鱼。航宇文体用品有限公司年产各类羽毛球250多万打，产品远销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南亚。黄晓斌指出，要抢抓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升级机遇，强化品牌意识，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羽毛球产业集群。最后，黄晓斌来到黄金乌鸡主题中医馆，调研食药同源产业发展。该场馆立足江山中国黄金之乡资源优势，打造集特色产品展示、中医药文化体验、健康咨询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多功能主题空间。黄晓斌指出，要依托江山黄金、乌骨鸡等特色资源，深耕食药同源康养产业，拓宽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农旅康养融合发展。 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663元，同比增长5.1%。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839元，同比增长4.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488元，同比增长5.3%。8月5号下午，由市文旅局主办、市图书馆承办的图书捐赠专柜设立暨无伪著作捐赠仪式在市图书馆4楼举行。高等教育出版社首席编辑吴伟向市图书馆捐赠个人著作，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为其颁发捐赠证书。吴伟笔名伟子，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他长期研究西方插图艺术，已出版专著11本。在深耕专业研究之余，他心系浙江乡土文化，写下30多篇讲述本地人文历史的作品，用心记录地域文脉。活动现场，吴伟现场移交捐赠书籍，并与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共同为图书捐赠专柜揭幕。吴伟结合自身创作与出版经验，向在场人员分享了多部作品的创作理念以及图书封面设计的独特构思。近年来，市图书馆持续加大地方文献征集力度，现已入藏各类家谱22种126册，累计接收多位本土学者捐赠图书100余册。市图书馆副馆长朱浩瀚：
8: 那我们的征集范围包括地方史志史料、地方资料、地方人士住宿、历史文献、家族族谱，还有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物。我们也希望收集到市民朋友手上的宝贵的图书资料，汇集到我们这个地方文献室，给予其他有需要的市民进行查阅。
0: 为精准回应群众实际需求，去年青湖街道乐意村将家宴中心建设列为村两委换届后的一项重点民生工程。目前，家宴中心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该工程位于乐意村刘家洞自然村，占地面积1433平方米，总投资595万元，建筑采用木质榫卯结构。乐意村党支部副书记柴成辉：
9: 基本上是我们参照木质榫卯结构的这个施工要求啊，是逐步推进、逐步进行的。
0: 据了解，家宴中心选址在原周氏祠堂，该祠堂倒塌后，这块空地长期闲置，成了村民的晾晒场所。2025年，村两委在市文旅局的指导下，决定在原祠堂地基的基础上重建，既恢复祠堂的传统风貌，也为村民打造一处功能齐全的公共空间。乐意村党支部副书记柴成辉：
9: 建成以后呢，我们这个就是老百姓啊，就茶余饭后啊，也是有个地方坐一坐，也可以当为活动中心。
0: 据了解，家宴中心计划在2028年上半年完工。建成后，这里不仅是传承宗族文化的精神地标，也是村民摆席设宴、聚会议事的好场所。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天鹏集团深耕产学研，做大饲料产业。
7: 聚焦三农。
0: 1994年，天鹏集团首个饲料生产基地江山市天鹏饲料厂建成投产。历经30余年深耕，天鹏集团现已建成年产20万吨的智能化生产线。近日，记者在天鹏集团子公司浙江天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饲料生产车间看到，多台机器在高效运转，自动配比系统按配方精准下料，智力机、智能检测设备与自动包装系统无缝衔接。天鹏集团饲料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奎乐：
10: 每个月的话是差不多在12000吨左右，根据猪的一个不同的生长的一个阶段，从技术这一块的话，按照这种精准的营养设计一个配方的一个营养需求，
0: 品质为先，源头把控。在公司原料卸货区，每一批到货的玉米、豆粕等原料都必须经过企业相关部门的严格检验检测，各项指标合格后方可入库。近年来，天鹏集团持续加强科研攻坚，聚力破解行业发展难题。集团不仅携手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知名高校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 还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依托完善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企业聚焦斗破减量替代这一行业痛点，经过五年技术攻关，成功利用预发酵技术及科学优化的饲料配方，提高猪对饲料的消化吸收率，有效改善猪肉品质，降低氨氮排放和饲料成本，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和绿色发展动能。天鹏集团饲料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奎乐：
10: 我们目前的话，在80%左右的话是对外的一个销售，可能20%-30%的话是在这个自己猪场的一个使用。产值这一块的话，一个月的反正在3200-3500万的。目前的话，主要分布在福建、江西市场以及安徽，还有浙江的这个周边的一些市场。
0: 如今，公司已形成覆盖生猪养殖全生长周期的系统化饲料产品矩阵，可精准匹配仔猪、保育猪、育肥猪、种猪等不同阶段生猪的营养饲喂需求，以专业化、精细化的饲料产品助力生猪养殖高质量发展。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1: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2: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11: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2: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11: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2: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11: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2: 那扶持的标准呢？
11: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2: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11: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助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2: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11: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晚水，谨防红眼病找上门。
2: 入夏以后，清水项目开始流行，但不少人进行晚水后眼睛发红、干涩刺痛，医院眼科门诊的红眼病患者就诊人数增多。是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于成敖。
12: 最近我们这个红眼病的患者还是蛮多的，那么一般可能每天能比平时多个3-5个左右，在我们这边看来还是孩子比较多一点。
2: 于成敖介绍，游泳、水上乐园、漂流等是很多人喜欢的消暑项目，但同时也是细菌和病毒容易传播的地方，没有及时清洁的泳池等容易积攒细菌和病毒，很容易引起眼部感染。 加上很多孩子玩水时喜欢用手揉眼睛，病菌更容易趁机进入，引发结膜炎。于成敖，
12: 我们这个炎症呢，一般来说就最主要的就是眼睛这个有这个异物感、红痒，然后根据不同的这种感染的因素或者引起炎症的因素，有些人他是眼睛的分泌物比较多，但有些人是这种畏光，看到光线眼睛睁不开，哎，再还有一部分是就是影响到视力了，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
2: 医生提醒，要选择卫生条件好、消毒措施完备的游泳场所。游泳时应佩戴密封性好的泳镜，减少眼睛与泳池水的接触。此外，还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要用手揉搓眼睛。于成敖，
12: 如果有这类症状的这种小朋友啊，或者是成年人，那么我们就及时来医院看一下，然后由专业的医生来分辨一下，到底是哪一类引起的结膜炎。如果这个毛病传染性是比较强的，也会建议你勤洗手，然后就是家里的脸盆啊、毛巾啊这种洗漱用具不要混用。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4: 哦，为什么呀？”“
1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
11: 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6: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7: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7: 江郎山下黄秋葵。
16: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了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

0: 六丁岗业最通营，交通规则管控性，电动车路江后坝，况且目前开车的，长乐街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况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浪，实际真实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光脚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职位有盲缺，不露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露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露过了，是过不犯露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世界那么大，那么大，那么大，时间那么少，那么少。你如何遇见那个和你趣味相投的人？

0: 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英文歌呀。
1: 啊，我也是。
2: 用一首歌辨认彼此，家人有约，与你有约。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微杀入总决赛，请到了太阳部落做和声，没有选择唱自己的歌，反而选了那首许巍的《曾经的你》。歌仍然是好歌，唱也没有问题，只是仗剑走天涯会不会仍然是今天站在舞台上赵传心里面真正的声音呢？拉票的时候他甚至说出了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够唱得动，这样让人有些心酸，可是又有一些感觉到老迈的话。但无论如何，他曾经存在，曾经用音乐带给一代人的鼓励，是时间不会忘记的。

0: 我特别记得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有一次，当每一个歌手选唱完一首作品之后，都会由衷的感谢这首歌的创作者，比如赵传最后感谢了许巍，老狼感谢了玉东。演唱者对于创作者应该怀有的敬意和谢意，算是一个行业里的伦理所在。那短短的一两句话，其实是令人欣慰的，不仅仅是让创作者欣慰吧。这首歌来自玉东，名字叫做《虎口脱险》。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老王说到玉东的时候，说前几年当他去演出的时候呢，曾经给玉东打过电话，邀请他去演出现场玩，甚至能够参与，但是玉东没有去。他后来在那天晚上的演出中，开场曲用了玉东的《来自我心》，第二首是《北京的冬天》，都是玉东的作品。老王曾经很多次说，他想做一场玉东的作品音乐会，因为人们很难想象，那个时候校园民谣的代表人物之一，目前在中关村的一家公司上班，这个老狼可以用天才来形容其音乐才华的玉东。最重要的障碍在于曾经在2002年遭遇过一场交通肇事事故，严重的意外结果对玉东的打击至今仍在，所以老狼说，我们再等等他，等他回来。不再来的东西总是充满了更神秘的令人探究的部分。这首歌大概可以算得上是玉东的代表作《露天电影院》。今天我们很容易买到投影，一个白墙就可以实现电影院效果的时代，你却再也没有了带他集体去看露天电影的时候那一份欢天喜地。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张信哲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最关键的场次当中，我记得有一场，他打了情怀牌，串上了时下年轻人喜欢的流行曲，整个听下来呢，稍显年轻，甚至包括 TFBOY 的作品，但印象深刻，因为歌不一样。可是歌里的青春一样，我们都曾经这样走过，难怪这首歌取名叫做《致光阴》。

而说到串烧呢，其实在流行乐当中有几个串烧的非常好的代表作，情歌王就是其中一曲。这是古巨基继前一年长达十分钟集结了39首经典名曲的 Melody 劲歌金曲之后呢，2008年做的另一首串烧歌曲，这次曲名叫做情歌王。黎明的两个人的烟火，张学的吻别等等，32首国语情歌。这首歌之所以让人难忘，是因为不但因为它超过了一般流行歌曲的时长，更重要的是它几乎浓缩了人们在听国语情歌时有过的所有回忆。爱笑爱发呆的贞子，他曾经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推荐说，我第一次听情歌王应该是大一的时候在火车上吧，现在毕业快4年了，这首12分钟的情歌我仍然很爱。野藤曼说，记得高中的时候我听3遍就下课了。 I listen 说，我记得有一次坐公交的时候，我耳机里就是这一首歌，结果呢歌走了3遍，公交车才走了几十米，因为实在是太堵车了。你看，大家不仅把它当一首歌听，也把它当成了最美的计时器。我们试试看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你能不能听完它呢。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家人有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午后有。
0: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偏东风3-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

0: 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5: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6: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7: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6: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8: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5: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6: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扬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5: 救命，
6: 静静等待救援。
5: 救命！
3: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9: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07。
1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下午在自己的曲库当中瞎听歌，本来想找一段新的电乐，但是却在纯音乐这个分类当中找到了郭佳明他这个文件夹，听了一下发现我遗漏了这么一个好的声音。再去百度才知道郭佳明他的主业是一个演员，还演过《永不瞑目》，反正我没有看过，因为看电视确实不多。你说他是一个特别专业的歌手呢，的确很专业，但是有的专业歌手经过专业的声乐训练之后，容易注意技巧而忽略了感情。他声音感觉特别特别干净，技巧用得更合适，感情也拿捏得非常到位。第一首歌是郭佳明的《初恋》，一首简单干净的歌。今天调调总的来说和第一首歌比较像，就是淡淡的轻轻的，可能之前我们了解的不是太多的一些人，但今天你会发现原来他们唱歌都这么好听啊，原来曾经我们错过了这么多美好的风景呀。那是

还是一首清清淡淡的歌，来自于燕子，叫做《那时花开》。这样的一些关于校园的歌曲，总会有这些关键词，比如说梦想，比如说远方。我昨儿突然在想一个问题，我的梦想从13岁到现在，基本上就完全没有改变过，这说明我执着呢，还说明我没有出息呢？一直追求同一件事情，但是这么多年也未曾完全实现过它，所以我还在路上。感谢你陪我在路上，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我们来说刚才的这一首《那时花开》，它收录在一张合集当中，这张合集04年发的，叫做《我的最爱校园民谣10周年》。在唱片上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校园民谣在中国歌坛作为一种原创歌曲的形式创造出来，到今天已经10年过去了。1994年，两张校园民谣合集曾经是中国原创乐坛掀起的一股巨大的波澜。10年来，众多当年的校园歌手成为了流行歌坛台前幕后的巨星，10年中校园歌坛也在不断地产生新歌新人。校园歌谣已经成为青年学生自娱自乐、抒发情感、陶冶情操的重要手段。校园原创音乐是青年学生的心声，也是他们用来歌唱青春、歌唱生活、憧憬未来的美妙新曲。今天我们专门录制出版了这张唱片，就是为了纪念校园歌谣10周年，纪念它的巨大作用。同时这张唱片也是专门为了给今年毕业的学生赶制的，送给他们的毕业礼物。我们希望随着时代的前进，校园民谣不但不会过时，而且会不断的发展，不断有更多年轻的创作者和歌手涌现出来，用歌声唱出群体的情感，用音乐记录时代的变迁。我甚至还记得当年初听这张唱片的场景，那是04年发的，有时候还觉得挺新的，但是掐指一算，又快10年过去了。再算一算，离当年的校园民谣

小庄钟令峰特别喜欢唱啦啦啦啦啦，每次一忘词的时候就啦啦啦啦啦，还特别淡定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当年我们三个人在那儿吃盖饭，我甚至记得我吃的是西红柿鸡蛋盖饭，小钟吃的是宫保鸡丁还是什么来着，然后我们聊聊着他就跟我们唱风筝。

就在那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环境里，他就很大声的给眼光，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这是一个歌手，而且是这样真性情的一个歌手。后来也就放开了，没事儿，咱们一块儿唱。于是就看到一群人在吃盖饭，但是有三个人在合唱风筝，当然别人可能觉得我们是疯子。还有就是曾经小钟在后海边上开的野草莓，与其说那是一个咖啡店，还不如说那是一个 live house， 就是小钟的很多朋友会到这儿演出，在演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小钟会随机的拉上朋友上台去一块唱，跟他合唱张三的歌，还被他强制要求唱那些花儿。一晃的跟他认识也这么多年时间了，小钟这是一个你觉得我腻到骨子里头的一个男人。还有我刚才突然想起洛宾洛叔，上个周末见一个朋友的时候，那个朋友他是搞摄影的，他通过我联系到洛宾洛叔，要帮他拍照，要拍演出照片，还要拍专辑的照片，但是分文不收。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呢？他说我特别特别佩服他以及他们的这帮人，因为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可能到了三十多四十多还可以活得这么的自己，活得这么的清心寡欲，所以实在喜欢这样的一帮人，这样的一帮你可以说理想主义者，也可以说还没有被浑浊的世事给完全污染的人。所以发现自己身边更多的去接触的这些音乐圈的朋友好像都是这种类型的，他们看起来好像有点不脚踏实地，但其实他们又非常非常踏实地生活在生活当中。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

0: 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3: 人若能像水，赤手赤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4: 唱念作打，
1: 声淡静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8: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八章，连横旗队。楚立即带着张仪与飞云巡视了一周，熟悉了国事堂、出令室、大书房、官署厅等要害处所，最后来到跨院。楚立即道：张兄啊，唯独这寝室是原先的秦房旗室刷新改的，若不中意，日后便新建了。飞云指着灯光下熠熠生辉的华贵家室与低垂的纱帐笑道：耶，和大梁贵公子一般了，叫人发晕。张仪皱皱眉笑道：令箭自是不必了，这拍得奢靡，飞云另行收拾一番。

说先生是魏国人，要叫先生过自己习惯的日子，好像是天天都有人居住一般。楚立即笑道：我也觉得忒傻作怪。掌灯领路的老侍女低声道：丞相恕罪，这是我等老仆天天夜里进来打扫，多年没有断过。楚立即倒是惊讶了：我如何不知道你等如何进来？老侍女笑道：楚军守势与管辖我等的吏员都知道我等是商君府老仆，没有不给方便的，上大夫切勿怪罪他等才是。张仪听得大为感慨：民心悠悠，可比苍天，人死如商君者，死亦无憾也。楚立即久久默然，长长的叹息了一声。进得商君寝室，几个人都愣怔了。里外两进，宽大的外间只有六张长案而已，里间是真正的寝室，也是青砖铺地，四面白墙，一张卧榻，两床布被，一面铜镜，一座燎炉，一张长案而已。没有厚厚的红毡铺地，没有艳丽的青纱帐幔，甚至寝室连带必有的坐榻、绣墩都没有，简单粗朴的令人惊讶。这是任何一个寻常布衣世子都可以拥有的寝室，然而他却恰恰是爵封商君，权倾朝野，一妻富甲天下，一妻贵为公主的商鞅的寝室。哭了。张仪眼中闪烁：苏秦啊苏秦，你我吃的数年之苦，

睡，张姨的长策谋划拨开了久久笼罩在心头的阴霾，彷徨心绪一扫而去，看清了秦国的位置，明白了该做的事情，也强烈地意识到秦国将在自己手里开始大大的转折，对山东六国即将展开长期的正面抗衡。当初公父秦孝公与商鞅肝胆相照，才创下了秦国无与伦比的根基。今日秦国战车要碾碎山东六国的合纵大梦，就要与张仪同心携手。是的，秦国不能没有张仪。长夜应对之后，一个大胆的决断在嬴驷心中形成了。张仪走后，他留下了营前处理给予司马错共议，征询他们对张仪的官职任命。营前说了客卿，要先看一段再说实质。司马错说了上卿，以为客卿太虚。处理给则说了左署长，说张仪大才，当按商君入秦同等对待。当嬴驷断然说出丞相两个字时，三位大臣都惊讶地良久沉默。嬴驷拍案慷慨道，苏秦合纵与六国兼危，一身配六国相印，张仪受命于秦国危难之际，我老秦人如何能西观西绝，竟不如山东六国。一语落点，三人恍然大悟，异口同声地赞同拜张仪为秦国丞相。嬴驷在用人上极有气量，立即想到要将封闭多年的商君府赐予张仪，但又担心宗族大臣生出纷纷议论，天亮后便到宗庙祷告占卜，得出的竟是龙战于野的书告朝野，并同时下书将商君府赐予张仪做丞相府，由处理及立即操持开府事宜，上应天命。元老大臣们也无话可说，朝局竟是出奇的稳定。嬴驷舒了一口气，午间小憩片刻，令内侍急召嬴华进宫，与嬴华密谈了整整一个时辰，已是暮色时分，嬴驷草草用过晚餐，恰恰处理及来禀报日间进展。嬴驷静静听完，大是舒心，便与处理及继续商议给张仪配备辅佐官吏，又是整整一个时辰。处理及走后，嬴驷倒头大睡，直到五更雕斗，他才习惯性的警觉起身，梳洗一罢，来到庭院，在寒风中练剑。禀报君上，丞相觐见。哦，快请进来。嬴驷说着，连忙收剑整衣。张仪黎明进宫，嬴驷还真有些没有想到。对待张仪，嬴驷是做好了准备的，决然不会拿张仪做寻常朝臣对待，一心要充分接纳这个东方名士的洒脱不羁。一个人真有本事，不拘小节又有何妨？更何况老秦部族本来就是粗犷豪放的，除了行军打仗，谁也不习惯在细节上抠掐别人。昨日张仪醉倒在君臣小宴，名士本色可人，一叠连声地争着送张仪回去。与嬴驷相法，张仪今日就是大睡一天一夜，他也丝毫不以为怪。想不到张仪如此敬事，竟然五经进宫，嬴驷当真是自觉得张仪已经与秦国融成了一体，真是天意。君上勤政奋发，臣敬佩在心。张仪深深一躬，全无寻常挂在脸上的调侃笑意。一旦大任在肩，力荐英雄本色，丞相弃独居之风，毅然树枝。

政典范，才当真并吟似敬佩也。请入座，本想明日才能见到丞相。爽朗的笑容，罕见的洋溢银似黝黑的脸庞。君上，臣想立即筹划君上称王大事，王号一立，臣当立即以秦王特使东出。对朝局，丞相有何想法？国君称王，官员权力结构必然的要有所变化，银似之意是要听张仪的整体谋划。张仪思忖道，朝局官制，秦国与楚国一样，历来有不同于中原的旧制法统，其弱点在于职爵混淆，事权不明，孝公商君未能破之，不是不破，而是律及士族难以接受。臣以为目下秦国已成为天下第一大国，不能以偏处西陲之习俗，此外于天下文明潮流，不能以当年军民一体之旧制为社官根基，当破除旧制法统，仿效中原官制。大师，嬴驷也有此想法，丞相一并筹划之。既如此，臣不日当上书降臣。丞相啊，商君当年执政变法，有文武两大辅佐，我想将处理其派为丞相正式辅佐，你意如何？上大夫辅佐未免太得屈才了。张仪有些意外，然仔细一想，自己要着力连横斡旋，内政的确不能尽全力，处理其本来就是上大夫主持内政，说是辅佐，实际上是给自己派一个分管内政的大臣，以免内政与邦交脱节。可是处理其乃秦国资深老臣，名义确实不顺当。思忖至此，张仪道，臣以为当以处理其为右丞相，与臣共执国政为好。有胸襟，嬴驷赞叹一声，不过事先言明，不是共执国政，而是右丞相辅佐丞相，以便丞相出使，政事不致紊乱可也。张仪笑道，如此安排，臣心中大事实在。已经说定，张仪告辞出宫。一路之上，越想越是佩服这位秦公的权力调度之能。处理及与自己携手共事，可谓相得益彰，既大大增强了丞相权力的一统，又使处理及原先的上大夫主持国政，在设置丞相后有了一个最好的归宿，非但不显尴尬，而且还有所晋升。更重要的是，一举消弭了老秦权臣与山东名士之间无形的鸿沟，剩下的便是将司马错安置妥当，秦国便是文武协力的大好局面。张仪已经想好了司马错的位置，他相信秦公也一定是这样想的，只是要由自己这个丞相提出来而已。用过早膳，张仪走进了书房。这个书房正是当年商鞅处置政务的主要场所，说是书房，实际上由四个隔开的政令典籍室与一间宽大敞亮的批阅公文厅组成。与秦室相比，商君这书房可是罕见的大气派，既实用又讲究。在处理及督促下，又增加了秦国近年来所有的公文副本，足不出户便可了解秦国政令。书房老仆前来请示，丞相若觉何处不当，我等重行摆置便了。张仪双朗笑道，甚好甚好，若需更改，我自会随时吩咐。说完便走进典籍室，开始浏览起来。张仪天赋极强，读书奇快，又几乎是过目不忘，浏览着公文典籍更是一目十行。老仆人在门外只听得竹简一卷一卷哗哗响，以为张仪在搬动竹简，几次三番

0: 后台的接连打开三
1: 也好，
0: 顺着次序拿，一次展开纸卷。我走过，你便收起上架。老仆人惊讶乍舌，便从书架上一次抱下十卷，在厅中头尾相接，全部展开。张仪从边上漫步走过，便是一轮读完。不到一个时辰，老仆人搬上搬下，展开合起，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张仪关切笑道：老伯啊，歇息片刻吧，日后找个年轻帮手了。老仆人擦着汗，连连感慨：小老儿一辈子照料书房，当真是头一遭，搬书的竟没有读书的快。张仪不禁哈哈大笑道：都是公文，好看好懂，不用揣摩的。老人连连摇头：
2: 那也得一个字一个字过，不是？丞相天神，若能记得住就更神了。
0: 张仪又是一番大笑：何等美事，张兄如此开怀。随着声音，初力吉从书房外摆了进来：初力兄啊，摆得正好。张仪走出典籍室，来到书房正厅：我正在浏览典籍，初力兄请坐。待初力吉坐定，张仪便将与国君商定的事说了一遍，末了道：就事而论，我这丞相与商君不同，商君治内为主，大良造便是总摄国政，今日却是外事为主，张仪担连横之任，大体无暇内政，你我合力便是内外不误，只是初力兄区区张仪名下，却要担待一二的。张兄见外，初力吉吉星高照，做了右丞相还敢不满吗？初力吉嘿嘿嘿笑着：君上原本与黑肥子说好的，以当年景监车英吏我左迁一级，做丞相府丞，辅佐张兄，偏是张兄抬举，君上临时一昏，竟叫黑肥子剪了个肥羊腿，你说我还能抱怨谁去？初力兄当真可忍也。张仪不禁大笑：经过内事，张仪拜托了。初力吉肃然拱手道：丞相勿忧，初力吉定按丞相方略行事，一力承担。两人又商讨了秦公称王的诸般细节与秦国新官制的构想，便到了正午时分，一顿粗简便饭过后，初力吉匆匆走了。张仪依旧走进了书房，他给自己的期限是三日之内通读所有的典籍政令。秦公称王之日，熟悉秦国所有的正式官署。这天晚上，他整整在书房待到午经，前半夜阅读，后半夜草拟了亡国新官制书，直到天色放亮才回到寝室。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筹划，秦国终于在这年初冬举行了称王大典。大典简朴而又隆重，迎祀在咸阳北坂举行了祭天大礼，向上天禀报了称王靖乱解民道寻的宏愿，又隆重拜祭了太庙，祈求列祖列宗佑护秦国。正午时分，迎祀在咸阳宫正殿即位称王，史称秦惠文王。称王大朝会的第一件事是由张仪宣布推行新官制，这种新官制不涉及爵位，而只框定了政务大格局。丞相开府总设军国政务，设行人属邦等专门官署，右丞相辅佐丞相处置政务，主内政民治，上将军秦国军旅最高统帅，战时开府国尉，掌军事行政，于丞相府设置官署，长史

掌王室机要，并日常事务。大田，掌秦国农耕土地，设大仓、大内、少内等粮食物资属官。司空，掌秦国工程、商事，并作坊制造，设公师、官事、公曹等属官。司寇，掌国中治安、行刑、牢狱并各种形式的罪犯。廷尉，掌国中司法审讯。国政监，掌官员监察，后来的御史台。太史，掌文事并编纂国史等，设太庙、太柱、补、史等属官。内史，掌都城军政，设中尉、都城尉戍等属官。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
4: 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心。但更令朝臣们兴奋的是，秦以大国规模设官，官署机构与吏员数目都有相应扩大，几乎是人人升官。张仪宣读完毕，大殿中一片秦王万岁的欢呼声。新国王嬴驷亲自宣读了任张仪为丞相，初里吉为右丞相，司马错为上将军的王书，大殿中又是一阵欢呼。当天夜里，咸阳城彻夜欢腾，连上商坊这个六国商贾区域也是彻夜聚酒，一片慷慨。老秦人有了亡国子民的骄傲，顿时扬眉吐气，六国商贾与游学士子们慷慨中大有迷惘。十多年以来，列国称王者多了，可没有一次像秦国称王这样的冲击。秦为亡国，将给天下带来如何变化？人们说不清，道不明，但却实实在在地相信，这是战国以来最值得记住的日子之一。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八章，连横齐对之三，匕首惊哭黑冰台。天色已晚，张仪用完饭正要再进书房，门吏来禀报，有一个叫做应华的商人求见。耶，我去接。飞云一阵风跑了出去。白衣应华翩翩进的庭院时，张仪已经站在廊下含笑拱手，小弟别来无恙啊。士别三日，真当刮目相看，今日大哥可是威风了的耶。应华笑吟吟走到张仪面前。不想我吗？张仪大笑。想你又能如何，神龙见首不见尾。应华一笑道，你当了嫩大官，小弟在那里碍眼，是以不辞而别，大哥不怪小弟吗？张仪揶揄道，碍眼只怕是又到哪座山猎虎去了。应华咯咯笑道，虎为兽王，猎意之行，哪能天天猎得。飞云笑道，爷，公子大哥好容易来了，站在封地里说甚，快进去暖和着。说着拉着应华胳膊进了正厅。张仪对书房文吏吩咐了几件事情，便来到正厅。飞云已经将燎炉木炭火烧得通红，茶也煮好了，厅中暖烘烘的一片春意。应华笑道，大哥有飞云姑娘侍奉，真个好运。飞云灿然一笑，耶，公子大哥才是好运。又打住了不说。张仪入座笑道，小弟生意如何？要否我这个大哥帮衬？
1: 真是。
0: 应华板着脸道，就会谈生意，比我还商人似的。张仪大笑道，我倒是想说别的，你可应吗？应华明亮的眼睛盯着张仪，点头道，
1: 说，迟早之事。
0: 张仪一拱手道，能否见告阁下究竟何人？
1: 大哥怀疑我不是宋国商人。
0: 应华依旧笑吟吟。张仪笑着呷了一口热茶，宋国有应氏，却没有你这个公子，依我看你是那个赢，而不是这个应，如何？
1: 大哥何时有此想法？
0: 就在你报出应华名号时。
1: 为何不说？
0: 为何要说？两人对视片刻，同声大笑，飞云却惊讶的不敢作声了。此人张仪也对他说过应华不一定是商人，但在他想来，应华最大可能是个官场公子而已。如今应华

0: 成了淫华，竟是个真正的王室公子，他如何能再像从前那样叫大哥对待？淫华却对门外老仆人道：“你下去，没有传唤，不要叫人到这里。”回身，爽朗点头道：“大哥没错，我是淫华。”又看着飞云笑了笑：“我也不是公子，我是一个女子。”说着，摘掉束发锦带，一头瀑布般的长发便黑亮亮的垂在肩头，又脱去外边白袍，一件红色长裙便映衬出一个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美丽女子。粲人一笑，顾盼生辉：“耶，好美！”飞云惊讶地赞叹着，张仪也惊讶了。他虽然想到了淫华是个王室公子，却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会是一个公主。一个年轻女子竟有如此才干，当真令人难以想象。淫华红着脸笑道：“没有人知道我是女儿身，也请大哥小妹勿得外泄。”说着一个原地大转身，回过头来又神奇地变成了一个白色长衫的英俊世子。他对着张仪、飞云笑道：“大哥小妹，谁也不许将我做外人对待，小妹还得叫我大哥哥。”飞云顽皮地伸着舌头：“耶，好个美人哥哥。”张仪不禁笑道：“小弟日上间做何营生？”淫华道：“一事一做，说不准，这次我是要向丞相讨个官做做了。”飞云先笑了：“耶，走遍天下可有公主讨小官做的？”淫华笑道：“秦国不同，任你王孙公子不做事，没有俸禄，国人也瞧不顺眼。”张仪道：“真的想做事？”淫华道：“淫华，我还要上书丞相采纳我的谋划，这叫无功不受禄，对吗？”倒是不错，颇有名士气度。说来听听，有何谋划？淫华咳嗽了一声，清清嗓子，挺挺胸：“启禀丞相，以在下之见，要分化六国，便要在六国权臣中寻觅亲近代言者。如此之人，唯有黄金收买，历任胁迫良法，不受金帛，敌手随之，非如此不足以收分化其效。闻得丞相有言分化六国，非得无所不用其极，在下便斗胆前来呈上一策，建立黑兵台，专使秘密作为。在下自荐做黑兵台总事，丞相以为如何？”淫华语气神态虽然不乏调侃，但也将事情说得清清楚楚，全然不是谈笑之语。张仪皱起了眉头：“黑兵台，事实上已经有了，这名号是在下来路上才想出的。要说事实，只有寥寥百余人，还大都散在山东六国，也是当初君上刚刚即位时，觉得六国内情刺探不利，将秦国原在六国的秘密斥候从国卫府剥离，归总交我掌管。”大哥，不对，丞相，丞相的事也是借了这个方便，我也是借此做了一回商人。你这黑兵台可曾在咸阳动过手脚？
1: 那可不敢。
0: 淫华笑道：“秦国违法是从，纵有权臣不轨，都是依法惩治，如何用得此等手段？丞相怕黑兵台乱政吗？”张仪脸色缓和了一些道：“一个国家走成正道是千难万难的一件事，些微缝隙都有可能毁坏根基。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便是这个道理。以文乱法，以武犯禁，正是法家治国最反对的两宗大害。

商君焚书进侠，正是为了杜绝这两大祸端。小弟若到六国官场走上一遭，便会看到上层倾轧的黑幕，不讲法治，唯讲势力，结党营私，豢养死士，为自己清除政敌。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奎，要离刺庆忌，天下赫赫有名的刺客，最后都成了搅乱国政的利器。这次因苏秦合纵而被封君的四大公子，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都算得天下英雄了，却也都是各自仰视成百数千。所为何来？这不是显示私家强力？六国朝局无定型，一半原因在崇尚阴谋、刺客与暴力。秦国所以清明，正在于法治担当，官场多公心而少私货。黑冰台一出，我只恐他会变成一头难以驾驭的怪兽，到头来伤了秦国的根基也。银华听得良久沉默，半晌道：丞相大哥说的大事，原是我思虑浅薄，只不过黑冰台只对外不对内，不用太可惜。张仪被银华一个丞相大哥叫得不禁一笑，气氛缓和了许多。丞相大哥，在下小弟有一法，可防此患。张仪终于禁不住笑道：丞相大哥，在下小弟，亏你想得出，说甚方法？且先不说，保管丞相大哥满意便是。好，事关重大，且容我与右相、上将军、太傅商议，再禀报秦王允准。银华惊讶道：哦，这可是丞相的分内权力，如此无担待，黑冰台还是秘密吗？张仪锐利的目光骤然盯住银华，却又释然笑道：你公子哥懂善，此等团体一旦成立，威力必是奇大，若不事先通报国中大臣，并经我王允准，就会成为你我手中的私家利器，害人害己害国家，后患无穷。张仪纵有担待，岂能拿国命做儿戏？银华终于明白了其中干系，却又故作生气道：芝麻大个事儿，丞相大哥一说也成了胡瓜。好，听你的，谁叫我要讨官做？银华走后，张仪思忖一番，立即将黑冰台一事起草了一份专门密件，连夜上书秦王。惠文王接到密件，丞相府行人寺管辖，直接听命于丞相张仪，其所需经费与属云俸禄单列，由右丞相出礼及掌管发放，其属云遴选由太傅营前与上将军司马错确认，并发放铁鹰牌方为有效。其属原之爵位封赏，则需经秦王下书。黑冰台所有事宜，只限君臣五人知晓。如此一来，黑冰台自然成了只对外事邦交，而不会对朝局国政造成无端威胁的秘密利器。张仪回到府中，正要差人去召银华，他就恰到好处的偏偏来了。银华进门就问：丞相大哥如何？张仪笑道：你有耳报神吗？如何总是来在节骨眼上？银华道：我呀，心思一动就知道哪里有事。张仪揶揄道：哦，巫师一个。银华咯咯笑着：就做巫师缠着你不放。张仪没听见一般，正色道：公子大策已经我王决断，立即着手。自今日起，公子便是丞相府属官，直任行人，专司外事。是，属下参见丞相。银华精神抖擞的深深一躬。张仪又将

朝会商定的有关黑冰台的诸般执掌说了一遍，末了道：黑冰台的所有事宜，总属地点、建设数额、所需金钱等，要尽快开列实行。若能在冬日之内完成，便能在来春出使六国时派上用场。银华道：属下请丞相即刻视察黑冰台旧属，丞相或可另有决断。另有决断？张仪笑道：如此说来，公子早有准备。敢请丞相大哥只带飞云一人，莫带护卫才是。张仪点点头，飞云便飞步入内，取了那口越王剑出来，跟在两人身后出了门。门外已经有三匹骏马在空安等候。张仪便知银华是着意请自己来的，也不说话，翻身上马，跟着银华出了咸阳北门。片刻之间，三骑快马飞上了北板，穿过松林，进入了一道峡谷。北板虽是林木葱茏，大势却并不险峻，也没有石山，偏这道峡谷大势奇特，两边大石嵯峨，谷底流水潺潺，山腰山头被苍松翠柏封得严严实实，连寻常峡谷的一线天也没有。进入谷中，就像进入了一个漆黑的山洞，除了流水松涛之声，一切都被淹没了。到了一个避风处，银华回身道：大哥，马拴在这里。说着跳下马来，也没有看见如何动手，手中便骤然亮起了一只火把。光明之下，但见一个小小的山洞，又干燥又避风，靠壁处还有一个长长的青石马槽。耶，山洞马厩。飞云低声惊叹着下马，又将张仪的马牵了过来一并拴好，笑问：公子大哥可有草料？银华走过来道：看看，记住了。说着右手抓住马槽顶端的一个不起眼的石疙瘩一旋，咔嗒一声，正对马槽的山洞顶部竟裂开了一道大约四指宽的缝隙，碎干草混合着碎豆瓣儿，便哗哗地流淌下来。看看马槽将满，银华一旋石疙瘩，洞顶缝隙要咔嗒关闭，这边有水瓮。银华说着又向洞底石壁上一拍，一道石板门吱的一声开了，一个硕大的陶瓮赫然便在眼前。飞云眼尖，一眼看见瓮上飘着一只小木桶，便抢上去打了一桶水，均匀地泼在马槽，又回身将木桶丢进大水缸，再一拍石像那个掌印，石门光的合拢。耶，这样啊，记住了。飞云好奇而又兴奋地笑叫着。银华又递给飞云一只火把：我领路，你断后，大哥中间，走。说着出了山洞。出的山洞马厩，银华领着张仪飞云趟进了一道哗哗溪流。说也奇怪，虽是冬天，这山溪水流却是暖暖的，丝毫不见冰凉。顺着山溪向前，溪流中光滑嵯峨的巨石挤若一道天然的山梯，攀援而上，越走越高，水声也如沉雷般轰鸣起来。飞云的火把早已经被飞进的水珠打灭，银华的火把却始终在高处闪动。借着光亮，张仪看见山溪已经变成了一道瀑布，他们竟攀援在水帘之中，又攀了两级山梯，居然进到了水帘之内。呼啸的山峰顿时消失，面前一片温暖干燥的乱石山体。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可能就是这个叶子肯定是能。
1: 哎，
2: 这个杆儿能吗？紫苏的杆儿。
1: 哦，紫苏杆儿能不能用？觉得呢？你猜猜。
2: 能。
1: 啊，
0: 嗯，我之前听那个苏子可以，但是我不知道苏子是哪个部位。
1: 嗯，大家说的对吗？
3: 紫苏浑身都是宝。叶儿长在上边，它是最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出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透过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果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爬瓦鱼，不管开工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房贼神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各不等阿哥托是哪喊哥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贼神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漏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图拿我的那美女雪胶红雪漏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朱素芳出席并讲话。贺村镇竹木加公园配套施工进入收尾阶段。江山温室畜牧抢抓机遇共富项目入选省级名单。介质市聚焦三农专栏，上虞镇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隐患。最后是乡村采风，贺村六月念四传统戌日烟火气升腾。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9: 8月7号下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第28次会议做好农文体旅融合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系统理念，深挖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亮点，全力以赴重建江山旅游辉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应邀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等参加。朱素芳表示，这次的专题协商会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市文旅产业发展优势问题所在，做到了议政议在关键处，建言建在需要时。他指出，江山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的农业资源，深厚灿烂的文化资源，蓬勃发展的体育资源，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民心所盼。朱素芳强调，要注重项目赋能，统筹抓好小而美、大好高项目建设，加快推动豆蔻年华、农灯乐园、环江郎山骑行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蓝城春风江山、黑熊乐园等一批项目建成运营。

0: 好的支撑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要积极策划活动，努力打造更多引爆点，要坚持文化铸魂，在业态打造中讲好文化故事，体现文化元素，要做好美食文章，立足乌骨鸡、黄金等本土优质特色农产品，更好地把乡土味道挖掘出来、包装出来、推广出去。要加强营销宣传，进一步打响江山城市品牌。要强化基础配套，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水平，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季耕寿要求各位政协常委委员要深耕一线调研，持续输出高质量协商建言，激发委员情怀，全域宣传推介江山文旅，坚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持续聚焦发力，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真正做大文旅经济，助推共同富裕。会上，毛淑峰做工作部署，何正芳做课题报告，四位政协委员分别做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回应。
1: 创新跨村联建模式的贺村镇竹木家公园共富项目正加快推进，目前主体工程顺利完成验收，室外配套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建成后将激活本地竹木产业活力，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为区域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项目负责人陈志宇：
2: 目前呢也是属于这个收尾的阶段，主要进行的工序有井底的一些垃圾的清理，还有绿化养护的一些工作，以及我们道路的一些垃圾的清理。
1: 该项目建筑面积27980平方米，规划建设6层标准厂房、4层标准厂房各一幢，并配套建设雨污管网、园区道路、停车场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立足当地竹木加工特色产业根基，聚焦产业提质升级，集约高效发展。建成后将有效整合零散产业资源，进一步提升区域竹木加工产业的集聚优势。陈志宇：
2: 那么接下来呢会进行高低压供电工程的施工，那么施工完成之后啊，预计今年下半年啊，整个项目就可以投入使用。
1: 据了解，该项目创新采用跨村联建的抱团模式，由贺村镇、凤林镇、新塘边镇、石门镇等4个乡镇的31个村抱团成立强村公司投资建设。陈志宇：
2: 那么项目投用后呢，一方面可以为本地的村民提供优质的就业岗位，另外一方面每年可产生约300万元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3: 近日，我省发布了第4批万企兴万村行动省级试验项目，全省共35个项目入选，其中江山温室畜牧抢抓机遇共富项目榜上有名。近年来，江山温室畜牧公司加强与宛瑶乡等乡镇的联动，深化发展共富项目，创新推行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基地、村企共建、合作租赁等模式，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全面实行统一种苗、农资、技术、收购等8统一标准化管理，形成企业带动农户参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发展格局。现有合作农户450多户，累计培训养殖户超800人次，为村集体和农户搭建了长效稳定的增收渠道。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上虞镇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隐患。
4: 聚焦三农，
5: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水影响，我市不少地区的土壤处于饱和状态，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两天，上虞镇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全面排查，筑牢人民群众安全防线。8月10号上午，在上虞镇方家村一处风险防范区，2栋民房后方的山体发生小面积垮塌。山体塌方区域面积约25平方米，边坡泥土滑落，多处树木根系裸露，紧邻房屋的边坡土质松散，存在滑坡隐患。由于该处房屋靠近山体，在台风登陆之前，村干部就提前行动，完成人员的转移安置，并持续加强隐患点位巡查值守。上虞镇方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江安：
6: 这边的话就是一日三巡查，或者是多次巡查，看看，因为他人员转移出去了，那我们要保证他的一个财产安全。那他如果有塌方的情况下，那我们及时给他处理。
5: 在方家村村民王梅凤家屋外，村党员干部和网格员重点查看了墙体结构、屋顶承重构件及地基稳固情况。该房建于上世纪70年代，墙体风化，承重构件老化，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经前期排查，全村类似房屋共有3处，目前屋内人员均已提前转移安置，村干部正加密巡查，严防人员回流。林江安，
6: 其他没有列入我们这个要转移人员的话，那我们安排那个网格员、村干部1日3见面，那每天的话不定时多次的话就上门慰问走访，那个排查隐患点，看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5: 上虞镇伊都江村内青阳殿溪穿村而过，境内河道总长4.5公里，沿岸有3处民房临溪而建，河水上涨时亦被淹没。这两天，伊都江村小流域山洪灾害预警员加密了日常巡查频次，同时利用雨停的时段及时清理河道内的垃圾。上虞镇伊都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江一帆：
7: 一天的话，基本上1个小时一趟，1个小时2个队长轮流，哎，这样子巡查的。然后我们村干部的话，早上、中午、晚上再巡查一遍，发现险情的话，我们是拿来预警示。然后的话立即上报给这个指挥部那边，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本身有一个应急小分队，然后我们自己先处理。
5: 据统计，上虞镇辖区内共有山塘水库54座，老旧房49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36个，主要小流域2条，防汛防台任务点多面广。接下来，上虞镇镇村干部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风险区、临水临崖路段及危旧房等关键部位，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
8: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9: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3: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1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2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3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9: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3: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9: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3: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9: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3: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贺村六月念四传统戌日，烟火气升腾。
4: 乡村采风，
5: 8月5号，贺村镇一年一度的六月念四商品交易会正式启幕。六月念四商品交易会不仅是江山乃至衢州最盛大的民间集市，更是一场承载着乡愁与记忆的夏日狂欢。当晚，370多个摊位沿街铺开，烟火气升腾，汇成了一曲热闹非凡的市井交响乐。走进贺村镇交易会现场， 首先扑鼻而来的是各种美食的诱人香气，

0: 烤串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糖炒栗子的甜香弥漫在空气中，特色小吃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龙。再往里走，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最热闹的当属游戏娱乐区，套圈、旋转小火车、手工串珠等项目前围满了跃跃欲试的市民。市民黄先生：
1: 第 N 次了，每年都来，其实变化倒是没有很大变化，就是喜欢这种氛围，体验不错的。
0: 对于很多当地人来说，六月念四不仅仅是一次赶集，更是一种习惯，一份情怀。市民吴阳青：
2: 就每年做到的。
0: 在众多摊位中，人气最旺的莫过于套大鹅。白鹅在围栏里踱来踱去，参与者手拿套圈认真瞄准，每一次精准命中都会引来阵阵欢呼。市民周子华：
3: 我们基本上今天主要是过来套大鹅的，差不多也就半个小时左右，非常开心。
0: 据了解，本次交易会涵盖特色美食、服装服饰、日用百货、休闲娱乐等多个品类，客商除了来自本省各地，还有不少从福建、江西、安徽等周边省份远道而来。琳琅满目的商品满足了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需求。这场承载着记忆的夏日之约从8月5号起幕，将一直持续到8月9号。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

0: 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选。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

0: 齐。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于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赵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

0: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 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新高雪报道。
6: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十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7: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6: 十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8: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6: 十万坪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9: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6: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0: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2: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 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七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 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4: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
3: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26到34度。
4: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朱镕基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3: 王浩在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主任暑期读书班上强调，坚定信心，服务大局，主动作为，更好助力保障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4: 各地梭子蟹价格明显回落，浙江进入抢先吃蟹季。
3: 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将亮相浙博。
4: 国内外新闻，
3: 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
3: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4: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3: 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主任暑期读书班昨天下午在杭州开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亲切看望与会人员并讲话。王浩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全面领导人大工作机制，旗帜鲜明强化政治引领，紧扣大局履行法定职责，持续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切实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了积极贡献。王浩强调，一段时间以来，省委聚焦落实二字，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思路，形成了132工作构架，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和重大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各级人大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深刻把握做好下半年工作的关键要求和任务举措，进一步找准人大工作的着力点、发力点，坚定信心，服务大局，主动作为，砥砺奋进。特别是要牢牢把握六个方面的关键要求，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势，持续巩固经济稳健向好的良好态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扎实抓好惠民生、保平安工作，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助力保障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努力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

0: 王浩强调，要始终坚持政治铸魂，旗帜鲜明讲政治，凝心铸魂固根本，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正确方向，要自觉把人大工作放到全省大局中思考定位，谋划推进，完善履职机制，更好推动省委决策部署落实落地。要带头密切与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深化民主实践，使人大工作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实干实效，推动四个机关建设走深走实，打造高素质能战斗的过硬人大工作队伍，不断提高做好人大工作的能力水平。陈金标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其他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各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参加。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9次会议，即省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听取一到七月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省委全会和省政府全体会议部署要求，不折不扣抓好落实，促进经济稳进向好，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牢牢抓住创新浙江建设这个龙头，加强人工智能穿透式研究，加快梳理人工智能产业链图谱，着力提升科研平台质效，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毫不动摇推进工业提质增效，引导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加快开发区园区转型升级，更好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要锚定服务业6+4重点产业、56条细分赛道，找准具体抓手，出台具体政策，加快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特别是产业投资，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谋深谋实6张网规划建设，进一步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要促进外经贸高质量发展，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帮助外贸企业积极应对国际贸易形势变化，持续稳订单拓市场。要继续谋划扩大消费的有效措施，深入推进暑期促消费活动，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培育更多消费新增长点。要紧盯不放双碳工作，全面推行碳账户，大力实施企业节能技改，深化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加快交通方式绿色转型，着力提升低碳发展质效。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抓好防汛防台、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省长刘杰昨天上午应邀出席2026年全省政协主席暑期读书会暨市县市区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做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重点工作的专题报告。刘杰对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对政府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有力监督表示感谢。他说，全省政协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法履行职责，积极资政建言，提升工作质效，做到了政治引领有新高度，服务大局有新作为，履职为民有新成效，自身建设有新提升，充分彰显了专门协商机构的活力和优势。刘杰指出，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好，有力扛起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部署要求，聚力提振市场预期信心，加力推动政策直达快响，加大企业梯度培育力度，持续优化。

0: 营商环境，切实增强经营主体活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积极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提升科创平台建设质效，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举全省之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发展，稳定外经贸基本盘，迭代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大力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有效发挥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作用，持续推动工业提质增效，加强重点地区重点产业重点企业支持，推动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加快提升制造业集群竞争力，狠抓重大项目招引建设，坚定不移扩大产业投资，统筹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全力稳投资优结构，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六加四重点产业任务落细落实，加快专业市场改造提升，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深挖消费潜能，释放需求活力，迭代升级促消费政策，精心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新热点，稳步推进双碳工作，建设全省统一的碳账户平台，扎实做好产业降碳、能源降碳、交通运输降碳，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进一步缩小三大差距，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等各项工作，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刘杰希望全省政协系统一如既往支持和监督政府工作，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深化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更好推动重大决策落实，助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新贡献。省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各市县市区政协主席等参加会议。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三 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4: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省财政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2026年浙江省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聚焦当前政府采购领域反映突出的采购人设置差别歧视条款、代理机构乱收费、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供应商围标串标等四类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省工业管道合归纳管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暨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成立大会上了解到，浙江正为每一条在用工业管道建立完整身份档案，推动全省约3万公里工业管道安全底数从模糊走向清晰。浙江是压力管道使用大省，目前在用压力管道约7万公里，其中工业管道约3万公里。去年11月，省市场监管局部署开展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指导企业理清设备台账，压实主体责任，推动监管模式从撒网式巡查向靶向式精准监管转变，从源头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同时，浙江特种设备在线系统和各特检机构检验管理系统已完成升级，管道信息在四级管理各环节间的对接传输、存储和管理功能按期上线，各级监管部门可实时掌握管道台账、使用登记、施工告知新功能模块正加紧开发，计划9月底上线，届时将实现管道从安装告知、检验、登记到使用、报废的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4: 今年以来，义乌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优化政务服务，完善产业生态，不断降低创业门槛，吸引全球各地的创业者扎根入驻。截至七月底，全市经营主体总量突破130万户，位居全国县级区域第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和义乌台的报道。
5: 在义乌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市场监管自助服务区，前来办理营业执照、企业注册登记的创业者络绎不绝。来自河南的创业者周辉顺利完成企业合名注册，成立了义乌联名饰品有限公司。周辉深耕外贸、整柜批发领域多年，在他看来，义乌丰富的货源体系、完善的供应链资源和亲民的创业门槛是草根创业快速起步、稳步发展的核心优势之一。
6: 我感觉我们这边的服务还是比较便捷的，比如说我们有些不懂的，然后我们咨询他们那边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给我们讲的也比较详细，填报资料的话是10几20分钟的样子。
5: 当下海外短视频电商赛道热度攀升，不少年轻人瞄准风口，在义乌开启创业新征程。创业者索建凯顺利完成服装类企业注册，计划依托 TK 平台开拓海外市场。
7: 因为在这边比较方便嘛，各类目也是更新的比较快一些嘛，节奏也相对来说比家里快一点，其实也就他们帮忙的话也就半个小时左右。
5: 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完善的产业配套、活跃的市场氛围，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选择扎根义乌逐梦创业。今年前七个月，义乌新设市场经营主体17.76万户，同比增长超28%。其中外资经营主体1330户，新设经营主体中电商经营主体达14.29万户，占新设量的80%还要多。截至七月底，义乌市场经营主体总量达130.6万户，位居全国县级区域第一。义乌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科工作人员徐成伟说，
8: 今年以来呢，我局持续加强部门协同和服务集成，推进开办餐饮店、企业信息变更等一件事落实落细，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 ，AI 加个人协同创业模式不断发展，正在探索 OPC 艺人公司登记注册，在政府统一规划的特色小镇、科技创业园等场地 ，OPC 艺人公司可以以工位号登记注册，有效减少创业成本，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经营主体的活力。
0: 甜蜜杭州高质量发展推进活动昨天启动，杭州甜蜜经济 2.0 版正式上线，以后在杭领证新人结婚大礼包实现常态化派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9: 去年12月，杭州首次发布甜蜜杭州公共品牌，推出 1.0 版本，主要是搭建框架，打造甜蜜驿站，建设甜蜜产业园，规划甜蜜街区。此次发布的 2.0 版本由市级层面统一推动，服务覆盖从初识交友、婚恋择偶到备婚成婚、家庭亲子全生命周期。杭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蒋增刚介绍，从 1.0 到 2.0 最大的变化是给新人的福利从消费抵扣变成了实实在在送。
10: 以前我们是一种消费券，是一种抵扣模式，现在就送，比如100块钱的两张船票，我送你9块钱。我们政府作为一个引导，企业让利，也鼓励年轻人出来消费，来社交或者来玩也好。
9: 大礼包常态化发放离不开线上平台的支撑，今年杭州依托中国银联云闪付 APP 搭建了甜蜜杭州专属消费服务专区，新人礼包从去年的纸质券升级为线上专区。中国银联浙江分公司受理市场部副总经理徐建飞介绍，新人领证当天扫码即可领取，从7月10号试运行至今，全市送出5000多份大礼包，核销金额超过10万元。
11: 新人大礼包呢，仅限于结婚登记的新人，里面呢集合了我们杭州，婚恋行业头部的这个品牌的相应的权益，一些五星级酒店的这个下午茶、游船的这个门票、黄金珠宝的小礼品，还有那个洁牙的套餐，它基本上都是1元、2元、9.9元的权益。
9: 当天第二届甜蜜杭州博览会同步启动，线下实体阵地也在推进。甜蜜经济杭州中心预计2028年启用，甜蜜驿站杭州中心落子火车东站，为青年提供交友、婚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目前全市14家婚姻登记机构已全部达到国家5A级标准，其中8家入驻景区。 蒋增刚表示，从 1.0 到 2.0， 杭州正以更系统、更实在的举措，让更多青年在这座城市收获幸福，扎根杭州。
10: 1.0 版本呢，我们是摸索；2.0 版本呢，是我们主动去推动的，政府做一个引导，企业来建设，从结婚、办婚宴、生小孩、办周岁宴，相对成规模、成体系，有我们的构思了。
4: 近日，一批30件560公斤的跨境电商货物搭乘国内航班飞抵杭州机场后，由空客专属通道直接转到国际出港区域，经杭州萧山机场海关验放，随后搭乘国际航班起飞前往新加坡。至此，空客直通创新模式已在杭州空港口岸平稳运行满2个月。在这种模式下，货物全程无需移出机场空客监管区域，直接通过机坪专属通道从国内航班卸货区快速转运到国际货运出港区域，仅完成一次交接作业，30分钟即可完成急速转场，之后便可搭乘国际航班飞往国外，整体通关时效降幅超60%。截至8月16号，这一模式累计保障100票约64吨货物顺利通关。
0: 近日，国网、浙江电力联合多家单位发布 TOKEN 碳排放追踪计量模型及耗电专项实测成果，成功实现小时级单个 TOKEN 碳排放的精准核算。今后 AI 每生成一个字都能算清用了多少电，产生多少碳排放，就像给算力装上了电表和碳标尺。目前，碳排放追踪计量模型已大规模应用在中国电信 Tela Agent 大模型产品中。8月试点以来，日均完成超2000亿 token 的碳排放精准计量，累计服务用户超3万人。碳足迹不光能指导减碳，还被转化为 token 分时价格，能引导非及时算力任务向绿电充足的时段转移，推动数据中心优化能效，推动制算行业从粗放用能向绿色低碳发展。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4: 继续关注新闻。省水利厅昨天上午9点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降至4级。当前杭嘉湖东部平原嘉兴站水位已降至保证水位以下，浙北地区平原河网水位平稳回落，但是全省部分水库河网仍处于高水位运行，相关地区水利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工情变化，重点加强巡堤查验，落实应急处置措施，超汛限水库有序降低水位，持续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0: 受暴雨影响，太湖浙江长兴辖区航道8号开始全面封航，所有港口码头停工，船舶停泊避险。昨天水位出现短暂通航窗口期，长兴县启动内港护航行动，在正式解除封航前，首次以全程半航方式护送货船复工运输，全力缓解企业生产压力。来听长兴台的报道。
12: 浙江南太湖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卫明收到可以通船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码头，与港航工作人员一起做出航前的最后检查。金卫明说，企业的砂石料储备已经快耗尽，生产线面临停产风险。
13: 我们总共有6条船现在停在这里，6条船将近5000吨，包括黄沙、石子、石粉都有。如果说这两天我这个货物进不去的话，我的企业面临停产了。我们很急，港航局也比较负责任，他们今天呢把我们的船查看一下之后，如果说符合放行条件的话，把我们的船用他们的汽艇把我们带过去。
14: 因为这个桥梁高度还是有的，你们一条反正跟着一条啊，不要抢当啊。
15: 感谢。
12: 执法队员逐一核对船员试任证书、船舶检验证书等信息，并仔细核对船只水面以上高度，确保通过沿线桥梁时不发生触碰风险。确认安全达标后，巡航执法艇率先驶离码头，用高频对讲机统一调度指挥，货船依次跟进编队，保持安全间距，沿里湖南线航道有序推进。长兴县港航执法虹桥中队执法人员徐阳说，
14: 主要是船舶的超载高度以及船员的配备情况，因为现在水位非常高，有些船呢高度更高呢可能对桥梁有影响，所以我们经过测算呢，对有些船舶的高度呢也进行控制。
12: 自八号封航以来，太湖水位持续偏高，至今还未达到解除封航的正式条件。徐阳说，考虑到辖区多家企业生产告急，他们在确保航行绝对安全的前提下，首次在封航期间开展内港护航行动，采取限量放行、全程伴航、一船一侧的方式，优先保障重点民生企业的紧急运输需求。
14: 我们辖区内呢有大概有31条船，我们对他们的企业17艘船呢进行护航护送到码头，如果有企业需要我们护航的，我们也去继续做好护航工作。
4: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明天受季风槽影响，我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其中浙南和沿海地区最为明显。这条季风槽好比是台风的产房，菲律宾以东洋面目前就有热带扰动正在槽区内发展，属于台风的前期苗头，即便不发展成台风，季风槽本身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给我省沿海浙南带来强降雨。这波影响预计将会持续到23号，其他地区以午后分散性雷阵雨为主。气象专家提醒，本周沿海地区仍多降雨，山体土壤已饱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加。地质灾害有一定的滞后性，近期市民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区域游玩。
0: 寻迹火种照杭州，星火燃钱塘。我在档案现场追寻红色根脉探访活动昨天在杭州举行，活动由省市区三级档案馆联合举办，聚焦浙江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中共杭州小组成立历史。探访团走进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皮氏巷中共杭州小组旧址、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和杭州市档案馆，通过研读浙江先朝徐梅坤
15: 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6: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5: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6: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

0: 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六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六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

0: 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守护粮食安全命脉，水源保障工程加快推进。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调研组来江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浙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稳定的水源保障、完善的灌排体系是粮食稳产丰产的关键因素。今年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被列入我市十大民生实施项目，修堰坝、改水渠、建泵站，一系列扎实行动正全力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亩良田都能喝上及时水。在张村乡安顶村，泉水泛溪两侧护堤已经完工，大块鹅卵石整齐码放，河床底部疏浚已清，清澈的溪水顺着河道缓缓流淌。张村乡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
2: 我们这个溪呢，经过改造以后呢，我们本身是3米宽，现在呢有4米多一点宽了啊。现在我们下面呢是经过先锋那边呢高标准农田建设，它已经做了2000多米的那个水渠，这个做好了，做好了就是还有超我们自己解。
1: 泉水泛溪修建已久，两岸护堤原为土坡，屡遭水毁，多处坍塌。去年下游250亩高标准农田建成投用，受河道损毁影响，输水能力明显不足。为此，市农投集团依托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对泉水泛溪实施系统整治。如今两岸护堤修复，河床清淤，不仅打通了灌溉梗阻，沿线环境也焕然一新。黄江水：
2: 下面就做好以后呢，我们做几个小的囊水坝、囊河坝，让我们养上10磅雨。
1: 在石门镇林底村，一条总长6000余米的水渠穿村而过，新修建的混凝土渠壁平整光洁，渠水沿着规整的渠道蜿蜒流淌，分流进两侧的田间沟隙。此前这条水渠由鹅卵石铺砌而成，因年久失修，渗漏严重，无法有效蓄水，灌溉效益大打折扣。石门镇林底村党总支副书记徐先英：
3: 我们村里争取到6000多米吧，那个水渠修上，还有那个3座堰坝，涉及灌溉农田2000多亩吧，还有1/3还没有完成，争取这里2个月把它完成。
1: 安顶村和林底村的火热建设，正是全市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加快落地的缩影。今年市农投集团自筹资金5000万元，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见效。在项目推进前期，市农投集团会同市水利局、竹乡镇摸排农田灌溉现状，广泛收集基层反馈的实际需求，并按照轻重缓急、先急后缓的原则，科学制定计划，优先将资金和力量投向群众反应最强烈、灌溉矛盾最突出、受益面积最集中的区域。改造重点为皖窑灌区范围外的7个小型灌区，计划实施渠道改造提升120公里，泵站改造提升20座，堰坝改造提升27座。市农投集团霞英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江龙生：
4: 这个项目涉及到18个乡镇，目前整个项目进度已经达到75%，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针对部分没有灌溉到的或者没涉及到的那个一些那个项目，那么根据村里的一些老百姓提出来的一些需求，我们进行一定的变更和补充。
0: 江上台记者郑其卫报道。8月17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专题询问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副主任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及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展、市资规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住建局等相关部门单位和3个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列席会议。部分市人大代表、有关工委委员应邀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规划管控精准性、集中建房点规划编制、老宅基地管理等内容依次发问。市资规局等部门单位负责人到会接受询问，并就有关问题作出答复和承诺。汪胜强调，城市规划区内农民建房问题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群众反映强烈。 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统筹兼顾，精准施策，担当作为，把解决群众想建不能建、想搬没渠道的现实困境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直面控与放的矛盾，以更精准的管控回应群众关切。规划管控要更加精细、更加科学，坚决防止画个大圈一控了之，加快村庄详细规划和集中建房点规划编制，让群众有地可建、有规可依、有图可循。要聚焦公与虚的错位，以更务实的举措打通建房通道，保障群众合法合规建房权利，畅通建的通道，优化集中建房点选址和公共服务配套，提升搬的意愿，妥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加强老宅基地盘活管理，规范管的秩序，让群众有的选、有路走。要压实权与责的链条，以更有力的协同确保落地见效，系统完善规划管控、审批管理、巡查执法等制度体系，相关部门要主动担当，密切配合，三个街道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督办，紧盯不放，接力推进，一抓到底，以不看到实质性突破绝不松劲的韧劲，推动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管理步入常态化、长效化轨道。
1: 江浙台记者戴一成报道。8月15号，浙江省马迎初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马义军率调研组来江，围绕山区普惠医疗公益试点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张村乡黄氏宗祠、安顶村共府公房等地，详细了解当地山区地理区位、人口分布、群众生产生活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对当地立足山区实际、挖掘本土资源、聚力民生服务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村乡汇报了当地医疗保障工作现状，重点反映了区域面积大、基层医疗人员力量有限等现实困难。双方围绕普惠医疗项目试点、日常医疗保障、突发情况应急就医及慢性病管理等群众核心诉求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就山区特色公益服务的新方向展开探讨，初步形成借鉴成熟服务模式、打造山区普惠医疗服务样板、探索可复制、可推广公益服务模式的合作共识。调研组指出，要依靠公益力量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并立足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大局，广泛动员多方力量协同参与，共同营造山区公益服务良好氛围，为推进基层医疗普惠化注入公益慈善力量。
0: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15号，江山百姓点检组团联村活动走进双塔街道新塘坞村，通过上门快检、现场科普、互动问答的形式，打通食品安全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新塘坞村是今年省级食安共富示范村，也是全省乡村食品安全便民检测服务网络建设点。依托千亩枇杷产业、三棵古树、紫荆花林等资源，该村特色富民产业蓬勃发展，果树种植、民宿经营、农产品销售等业态丰富。随着乡村产业提质升级，群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和需求日渐提高，食品安全基层监管、科普服务显得尤为重要。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村民们纷纷带来自家种植的辣椒、茄子、苋菜、西瓜等农产品前来参与免费快检。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村民登记信息、取样装袋、标号留样，依托市检验检测研究院食品安全快递检验车开展现场检测，高效排查农产品、农残等安全风险。在等待间隙，工作人员现场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宣讲，围绕日常果蔬农残、食品添加剂、防腐保鲜等群众关心的热点内容普及科普知识。同时，活动设置趣味有奖问答环节，村民们积极参与，在轻松氛围中学习食品安全知识。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王静：
5: 带动大家共同参与到食安共治，让村民吃得安心，农户卖得放心，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治的食品安全氛围。
0: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登记检测农产品样品28份，其中3份样品检出数据异常。 工作人员现场公示检测结果，分析问题成因，并科普规范种植、清洗食用、储存保鲜等食用知识，引导村民筑牢饮食安全底线。王静，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便民服务，包括每周二免费快检日，开展便民快检，持续擦亮新塘屋、食安共富的金字招牌。
1: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近日，庆湖街道庆湖三村水上舞台灯火璀璨，江山老炮乐队码头音乐会再次举行。作为江山本地深受群众喜爱的人气乐队，老炮乐队深耕民间舞台多年，表演既接地气，也能演绎多种风格节目。当晚，一首首经典旋律在码头回荡，不少人跟着节拍哼唱，挥手摇摆，气氛热烈。据了解，老炮乐队将入驻庆湖三村，成为常驻文化演出团队，每周五晚带来惠民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现场音乐。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团市委举办指尖创意拼斗手工活动，30名来江返江参加暑期社会实践的大学生齐聚一堂，用彩色拼斗发挥创意，收获友谊，为暑期生活增添一抹亮色。大学生们精心挑选、构思图案、细心组合，经过拼接定型，一件件充满巧思的小作品陆续诞生。钥匙扣、冰箱贴、小摆件，制作好的手作均可免费带走。青年学子们在动手创作中交流，拓展社交圈。此次拼斗手工活动是江山市服务返乡大学生的一项趣味文化实践。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立足青年需求，策划更多形式新颖的实践和文体活动，为来江返江大学生搭建成长交流平台。
1: 江山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8月15号，双塔街道风族村西陇人罗氏沼虾养殖场热闹非凡，掀起丰收、虾满塘仓开捕仪式再次举行。今年是浙江省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年试养罗氏沼虾，首网清水沼虾出水，养殖户和游客齐聚塘边，共同见证丰收时刻。活动现场，养殖技术人员围绕养殖环境、日常管护等方面，详细介绍沼虾品质管控措施。随着正式开捕指令发出，工作人员缓步下塘拉网捕捞，鲜活饱满的罗氏沼虾奋力跃出水面，水花四溅，首网鲜虾随即白灼上桌，供大家现场品鉴。浅水区童趣捞虾虾王争霸活动同步进行，10余名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参赛，现场气氛热烈。游客邓兵：
6: 氛围相当的好，大人孩子都特别支持这项活动啊，肉细嫩又活泼，新鲜度也100%的。这个清水煮口感更好一些，这个时间还有这个火候掌握好了，蘸点这个蒜汁儿，味道更鲜美。
1: 活动结合市市场监管局你点我检便民行动同步进行，现场采集沼虾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王静：
5: 今天我们在清水沼虾开捕现场采集8份沼虾样品，开展恩诺沙星项目快检，全部样品均为阴性，恩诺沙星未超标。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把便民快检服务下沉一线，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1: 据介绍，浙江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5月启动罗氏沼虾试养，基地养殖面积近200亩。8月试销上市后，市场反响良好，销售情况超出预期。公司深加工负责人朱东华：
7: 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现在目前先以那个以我们本地为主啊，那我们自己深加工也会用一部分啊，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啊，带动村民以及增收。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8: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 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11: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12: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13: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12: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4: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11: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12: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11: 救命，
12: 静静等待救援。
11: 救命，
15: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6: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8: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

台、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4: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路电台，我是主播一晨，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